跟人家动了手了。谢思欣在旁边一看，师弟的武功当然好，但是对方也绝不弱，而且对方的那个腿功似乎还在自己师弟之上。他暗中观看，师弟战过有几十合还没有取胜，他心里就琢磨，看来师弟是胜不了人家，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但是谢思欣可没有出头，拦住师弟，说自己帮师弟打这个黑脸大哥的老头。因为谢思欣了解他这二师弟，这个七滚七歇紧，年轻的时候就争强好胜，就本来都是师兄弟磕头的朋友，你就师哥哪一招要比这师弟强一些，这师弟他心里边啊，他别了，老想赛过自己的师兄。你说现在他正在斗着黑脸老头，这谢四心要出去把他一拦住，接着跟着黑脸老头动手，怕这师弟觉着师哥瞧不起他，所以谢四心在暗中观看，就没有往出来，他只是希望让师弟把对方给胜了。可是这对手乃是天山派的庄正庄百合，使出来冰封上的腿功，唰啦一转，啪的一掌，把师弟七滚给砸翻在地，口呕鲜血。哎呀，谢思欣当时之间心中一惊，接着怒火上升，说师弟败招就是这一下子败的，自己想过去救拦不赶趟了，眼睁睁瞧着师弟倒在那吐血，对手黑脸老头报出来姓名，说出来师门，然后要结果师弟的性命。谢思欣一看这不出来不行了，一怒之下他把后边青石都撞裂了，这才跨步而出。你大胆的庄百合，你死到临头还敢伤人。哦，庄正本来抬手俯身要一掌打死七鬼，忽然间暗中有人说话，他向后退一步，借着星斗月光龙眼神这么一看，只见过来的谢四心穿着打扮就好像是个教大书的先生老学究一般，头戴如金，身穿灰袍，脚下蹬着一双厚底的云鞋，肋下也是没有带什么刀枪兵刃。本来谢四心已近八十的年岁，但是保养得好，再加上他的这个修养，使得他显得很年轻，胡子没都白，是花白相缠，扇在胸前。但是庄正就这么一看谢思欣，他就感觉到在这文绉绉的表面里边暗藏着一层杀机。谢思欣还从来没有现过这样的杀机，说练武术这一试了，今天想把这庄百合结果了，这自觉不自觉的就这个心思透着眼光就闪露出来。但是庄百合那毕竟是一代高手，不在乎什么你对方来的人说话如何大，他一拱手，庄正与这位先生有礼了，不知您怎么称呼。谢四心皱皱眉，看看倒在地下的师弟，师弟仰面一看他，当时咯楼一下子，也是高兴的，也是羞愧难当，
一口

今儿没上来昏过去了。谢思欣一琢磨，不必要说我是谁了，因为我要杀人，我把你杀掉，没有必要报我的姓名。想到此处，谢思欣用手点指庄百合，倒在地下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你既然把他打伤了，还要补一掌杀掉他，就别怪我要找找这个公道，请赐招。朋友，要说那奇滚七歇锦乃是峨眉派三隐之一，名列第二，堪称绝世之高手。他都伤在败在我的脚下，那么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看你这个人虽说也像有两下，不过高不过这姓齐的。今夜我只想杀一个人，我不伤害你，你还是走吧。谢思欣一听，不，既然我来到这儿了，咱俩不分出个胜败生死，我怎么能够走呢？请赐招。二次一说请赐招，庄百合那就按耐不住了，那即使如此，我就让你们一并来死。插往前一窜身，说不动坚若磐石，一动快若脱兔，左掌一晃，右掌砸向对方的面颊。本来庄百合认为就凭自己冰山上练出来的腿功，凭着自己势如奔马的这个掌力，可能一招把对方就砸死，他是躲不出去的。但是他这一掌也拍出去了，心里边忽悠一下子大吃一惊，哎呀，不好！就见谢思欣身如电转，嚓，这人没了。谢思欣就一转的时候就琢磨，你庄正敢小瞧我们弟兄，我是谁？我号称叫谈笑奇者步月无空手。什么叫步月无空手？就是一抬腿就上月亮上去，反正就说这轻功该有多高。要如果论起了腿功，这个世上我只服一个人，那就是贾明。我们俩在峨眉山上金顶取玉瓶，他落了我两个山梁啊，人家那腿叫真快。谢思欣不知道那贾明和杨香武是跑得接力，他认为是一个人呢，到现在他还蒙在鼓里。谢思欣就这一转时候，那傲气就上来了，我让你姓庄的知道知道什么叫腿功。插着一转就来到了庄百合背后，庄百合一看这可是劲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文皱皱的先生可比倒在地下那个奇滚高出许多。庄百合不敢轻视对方，使出来自己看家的本事，天山派的功夫，来给谢思欣接驾招数。谢思欣平日里那是锋芒不露，不像他的三师弟老罗锅夏九阳，二师弟这七滚七歇锦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老想炫耀一下。他呢，由于经的世面多，见的人广，他知道怎么去把自己的身份把握住，所以说平日里他从来不跟外人谈论起自己的武术，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还不如他的二师弟和三师弟。但是现在这一动上手了，什么叫轻功、内功、腿功、掌功，就这几功。

0: 结合的一起是妙道豪巅，将近50合，他就逼得庄百合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庄百合鼻洼鬓角往下淌汗，心中暗暗琢磨，他是谁？他的拳脚怎么如此高妙？看他这份能耐，他有些招数有点像倒在地下那个奇锦，但是我觉得他和那个姓齐的路子又大不相同。就凭他这份能耐，说我不是他的对手，我的师弟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就是我的师父天外老也不一定胜得了他呀。庄正心里边有些怯敌了，说大将怕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心里边这么一琢磨，自信心被动摇了。这自信心一差了，就反映到那个招数上，这个招数稍有发滞，就不那么流畅。谢红、谢四新连环拍出来7掌，脚下踏的是峨眉七星步，拳脚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啪啪啪啪啪啪，拍到第7掌的时候，这一招是双掌并一掌，叫胸膛双挂印，庄百合躲不了了。他就看着对方那8掌往前一拍，真假虚实，不是奔自己脑袋，就是奔着自己胸口。他心中一慌，探双掌来个双掌对双掌，就听着啪嘎啪哒哒噔噔噔噔呀。庄百合被对方掌力给震出去了7-8步，但是毕竟他那个腿上功夫还是极为精纯，他扎住了马步没有倒下。可是他就感觉到自己两个胳膊如同针扎的一样，滋滋滋滋滋，疼痛难禁。他感觉到不好，胳膊断了。他俩手轻轻地往怀里一拢，一碰手指尖儿，当时长叹了一口气，完了，一招之下两个胳膊都让对方给震断了。再看对方这个文墨先生站在那里，是左手背在身后，右手轻捻胡须，呵，这派头啊，那不像和一个武坛大家在玩命过招，就好像是在讲一堂课，这小学生说什么没听明白，先生有一些生气，还就那个神态，是居高临下一种训教的神态。庄正、庄百合当时打心眼里边佩服，心想这是谁呀？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今夜我算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了，我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说过去自己认为乃是冰山上练出来的武术大家，是傲视天下，哪个能是我的敌手？现在一看，就是几十年来这种想法，那是孤芳自赏，孤陋寡闻，清高自大呀。那么就是伤在对方手下，那是心服口服，人家对方再别过来一招把我打死，我也绝无含怨。想到这儿，庄百合想抬手抱拳，胳膊一痛没抬起来。先生，我败了，在临死前我想请教大名。谢思欣通过刚才这一场打斗，心里边也暗暗钦佩庄百合，不愧是天外老的门徒，野人熊的大师兄。 的确武功高强，说自己胜了这一招，那也是把平生所学都拿出来了。看着对方站在那里虽败不乱，神态安然，再一听说这几句话，谢思欣当时杀机收敛。庄剑客，要说起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是方才你跟我的师弟动手，你伤了他要打死他，才使得我一时恼火与你过招，刚才施招将你所伤，是万望担待。庄正一听，谁？他称姓齐的为师弟，那他不是别人呢，乃是峨眉派的教主谢四心。嘿，刚才怎么没想到是他呢？想到是他呀，这一场争斗也难免，因为咱不服人嘛，那么争斗上自己也得受伤败北。一句未打转身就走，庄正走了。他这一走不打紧，自此以后不再出师，就是被谢思欣胜了，他认为没脸儿再在江湖上走动了，隐居了。谢思欣赶紧回身把药掏出来给二师弟吃进去，然后又给他推血过宫，过一会儿师弟缓过来了，顺着嘴角还往外淌血，把这药都吐出来一些。
1: 啊，师哥，我给你丢人了。师弟
0: 说当场不让步，人人都有失招的时候，师弟你这一辈子竟胜别人来的，也该招让人胜你一次啊。
1: 不，我明白师弟的我的武功不济，败给这姓庄的了，可是刚才我恍惚觉得他伤在你的手下，总算咱峨眉派没有丢人。
0: 师弟你别多说了，好好坐一会儿稳稳血海。
1: 师哥我心里着急呀，我告诉你，天底下最好的人就是贾明，你可别打他了。哥呀，你要如果真恨贾明的话，你把我打死，我给贾明顶一死，你饶他啊。
0: 嗯，谢思欣一听这几句话很感意外，他和师弟面对面坐下了。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
1: 师弟，你为何如此说贾明是最好的人呢？
0: 师哥，这都是咱们哥们儿啊，过去跟人家贾明他们那些人接触少，别人一说贾明怎么不好，咱就说贾明不好。其实天下还有比贾明再讲义气的吗？心肠再热的吗？哥呀，不瞒你说呀，我是夜入青营，要杀掉神力王和贾明，我把神力王脖子都卡住了，可是他们把神力王救了，将我围住，大的军兵兜着我，最后把我累倒在包围圈中，将我拿住，神力王要杀我，我在旁边啊真耳切真的听着，那个老王爷是一定要杀贾明过去给我求情，说了你许多好话，说师哥你这人怎么怎么好啊，然后贾明当场又给我道歉，说拿一碗丸子汤把我扣了，才引得我一怒进军营前去行刺的，但是那个神烈王老头子他说什么也不饶我，我呢也感觉到丢人，行刺让人拿住了，还让这小子给咱求情，我踹他一脚，可是我踹他一脚他还给我求情。贾明这小子说肚子大容量也大呀，他到外边拿刀把绑绳给我划断把我放了，还不知道那神力王能不能责怪他。我是思前想后觉得贾明这个人的确是一位好小子，我这才赶到吴军营中见霸月，我跟他说明不应该与贾明为仇。

0: 就即使贾明杀害了八月的父亲，但是八月的父亲也把人家那边的战天祥父子给杀了。战天祥是贾明老丈人，你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让他们言归于好，别让他们互相拼杀，再有所死伤。可是八月不听我的话，我这一怒之下才夜入野人熊大营，想为贾明杀掉野人熊。可是庄正却把我给伤了。师哥，前后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说贾明这个人好不好
1: 啊？师弟，你现在有伤，不宜在军前停留，你自己回峨眉山吧。
0: 哥哥，那你还想打贾明吗？
1: 我还要办一件事，然后才能够确定打是不打。
0: 当夜谢四心就摸进了野人熊大营，他后来我们两军阵前那么一打仗，就在我温晨被贾明打败，贾明追击我的时候，那霸顶突然骑着马拎着叉把我路给拦住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被贾明拿住又跑出来的，当时我是受伤落入了洞庭湖。来到君山上，我向您禀报，我说我之所以败北，是霸顶投降了贾明，出卖了咱们，他和贾明合力才破了我的军营，给了我一茬，我败回来了。可是我明白，霸顶这个人不会投降贾明，他是一条硬汉。至于说他怎么在那门又逃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恨他杀死了大哥，我才跟您说他投降贾明了。那么您就相信我的话了，立刻领着人马过洞庭湖，你和他相见。我在旁边听着你问他，你说你为什么投降？他回答说我没投降。完了你又问他，你是不是让贾明给抓去了？他说是。你又问他，你是不是又出来了？他说是。完了你又问他，你说你是
2: 泄露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

0: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
2: 老气套，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

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0: 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1: 亲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我国呀，颈椎病患者已经达到了5000万人，而且呢正在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如今随着科技的发达，电子产品的大量出现，使得低头族是越来越多，颈椎病呢也就成了流行病。其中白领和大学生啊尤为常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白领上班期间呢长时间的面对电脑，颈肩部本来就容易劳损，再加上经常吹空调，这个冷风啊等等，这些因素会使得局部的肌肉变得紧张，代谢减缓，从而呢加剧肩颈的疼痛。而青少年患颈椎病的原因呢，主要是和长期不正确的坐姿、长时间低头看电子产品有关。此外啊，颈椎病的患者中，中坚力量还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本期的金色年华呢，云生就跟您聊聊颈椎病的类型和治疗方法。颈椎病又称作颈椎综合征，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病，主要呢是由于颈椎长期的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椎间盘脱出等等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临床表现呢，像有颈肩部、背部的疼痛、僵硬、上肢无力、手指发麻、下肢乏力、头晕、恶心等等。颈椎病表现呢比较繁杂，临床诊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呢是颈型颈椎病，这种病啊非常的多发。颈型颈椎病在 X 光片上啊没有颈肩狭窄等等这些明显的退行性改变，但是呢可以在颈椎生理曲线的改变、椎体间不稳定和轻度骨质增生等等变化。症状呢有肩部、颈部、臂部的疼痛以及相应的压痛点，由于劳累受寒引起的颈项肌酸痛和落枕等等。二呢是高发的神经根型，神经根型呢也就是颈椎间盘蜕变刺激或者压迫颈神经根引起的运动或者感觉障碍。症状呢有手指麻木、笨拙以及乳房阵发性疼痛。三呢是脊髓型，这种啊就比较严重了，脊髓型。

肌肉无力，走路啊像踩棉花，四肢麻木无力，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病变加重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发生肢体的瘫痪，愈后啊也多有不良。四呢是非常常见的交感神经型。交感型啊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改变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偏侧头疼、多汗、血压升高或者血压降低、视物不清、心跳过速、耳鸣、偏身多汗等等。还有一种呢是椎动脉型，是非常容易被误诊的，由于颈部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导致椎动脉受累，可以引起眩晕、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综合的症状，称之为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脉压迫综合征、颈性眩晕、椎动脉缺血综合征、椎一肌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等。症状呢有头晕健忘、眩晕、跌倒、视力下降、间歇性的视力模糊、记忆力明显下降。最后呢是混合型，这种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混合型颈椎病呢是指颈椎间盘以及椎间关节蜕变及其继发的改变，压迫或者刺激了相邻的脊髓、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等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相关结构，引起了一系列相应的临床表现。症状呢由以上五种病几乎全部都包括的。此外呢还有咽部发痒、间断发作、吞咽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出现。那么这么多类型的颈椎病到底是日常哪些行为所引发的呢？下面啊咱们就来说说危害颈椎健康的四个坏习惯。首先，坐姿不佳。保持一个姿势坐在电脑前面，紧盯着屏幕不停地进行文字录入，因为这种情况而遭遇颈椎病实属是慢性劳损所致，长期的低头、仰头或者刻板的动作都会引起肌肉、韧带与关节的损伤。其次呢是过分贪凉，夏天吹空调，冬天穿衣服少，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喜欢把这个发髻高盘，露出精致的项链或者是修长的脖子，岂不知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旦侵袭脆弱的颈部，就很容易造成此处软组织的渗出和水肿，甚至呢会发生肥厚和增生，压迫到血管，刺激到神经。再有就是啊运动损伤，人们一般感到劳累的时候就喜欢闭上眼睛，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大幅度的来转动颈部肌肉，以此呢来达到松弛的目的。但是过大的活动啊将会导致颈部肌肉的拉伤，甚至一不小心还会出现颈椎脱位、韧带淤血，从而呢诱发颈椎病的诸多症状。还有呢是睡姿异常，午休的时候疲倦难耐，又受到条件的制约，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呀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其实桌子和椅子之间的高度啊并不很配合，睡眠的姿势不良或者枕头不合适都可能会造成颈部的劳损，久而久之颈部关节发生增生或者改变，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对于是否患上了颈椎病，咱们呢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看看下面这些症状您有还是没有。第一，肢体某一部分发生像触电一样的放射性的疼痛，这个呢是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再有呢，手指麻木，特别是双侧都麻木，可能是得了颈椎病了，导致脊髓重要结构受到压迫。还有呢，如果头晕、恶心、视物旋转，那么就往往是颈动脉型颈椎病。手指屈伸实验，也就是手握拳然后完全展开10秒钟，做20次以上算是正常的。还有呢，试图两只脚在一条线上走，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呀有的时候是走不了直线的，大家可以对照上面的这些方法呢来做做测试。那么对于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保健呢？想要远离颈椎病的困扰，每天要坚持10分钟的颈椎操。医生提醒说，在做颈部运动的时候

定要注意，做动作咱得慢慢来，头的运动多采用直线，不要用力过猛，不然呢会适得其反。首先双掌擦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口中默念八下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这样呢有助于颈部的放松。其次呢叫拿捏颈部，双手交替拿捏颈部肌肉，每次拿捏3秒钟。然后是前后点头，把颈部尽量的向前伸，用下颌点天突穴停留3秒钟，再向后仰，用下颌向天上够停留3秒钟，做2个8拍。接下来呢叫左顾右盼，头先向左转90度停留3秒钟，然后再向右转停留3秒钟，做2个8拍。下一步呢叫仰头观掌，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仰起来看着手背，保持5秒钟。最后是对抗推拉，双手从颈部两侧向前拉动，头向后仰，做对抗式的运动，以达到牵拉颈部肌肉的目的。好了，分享过颈椎病的相关话题，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然后下半时段云生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颈椎病的分类和保养，那么下半时段呢，咱们换个话题来分享一篇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夫妻恩爱多长寿。最近应小区老龄办之邀，我们对小区95岁以上的四对夫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就是夫妻恩爱。结婚半个多世纪了，这几对夫妻啊很少吵架拌嘴，有两对夫妇几乎没有红过脸。今年98岁的王爷爷和96岁的屈奶奶夫妇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而且还能领着6岁的重孙子在广场上放风筝。听我们询问他俩长寿的秘诀，王爷爷哈哈大笑说，生活是否幸福，夫妻感情最重要，恩爱的婚姻生活，和睦的夫妻关系，对疾病有着巨大的抵御能力，夫妻恩爱人长寿，这个就是我们养生的经验。问到96岁的张爷爷时，他幽默地说，女士优先，哎，还是让老孟同志说说吧。孟奶奶听后也哈哈笑着说，老张让着我让了一辈子了，我们退休后生活变得单调，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家庭，虽然很孝顺，但不可能常依我们膝下，我最好的依靠就是老张，他关心我体贴我，当然我也关心他体贴他，希望能再相互体贴20年。98岁的杨爷爷和95岁的袁奶奶是再婚夫妇，杨爷爷哈哈笑着说，我和老伴儿都是学医的，懂得再婚有益于丧偶者，我们俩都是50多岁丧偶，60多岁再结良缘，因而懂得相互珍惜，再婚至今就从未红过脸。当问到今年96岁的刘奶奶时，她哈哈笑着对社区主任说，俺那97岁的老头子到他老战友家玩去了，您在客厅喝茶，我领着3个妹妹到屋里说说吧。他不好意思地说，他和老伴儿75岁前还有过肌肤之亲，以后就经常说些小笑话愉悦身心，还天天的相互抚摸拥抱亲吻。刘大姐最后说，千万不能认为人老了夫妻之间就不能抚摸拥抱了，千万不能怕人说老不正经而忽视了和对方的亲近，甚至分床分屋而眠。我和老伴儿之所以健康长寿，亲密接触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老年夫妻亲密的接触会身心愉悦，有利于提高抗病能力，促使双方精神身体都更健康。听了四对老年夫妻健康长寿的介绍，使我们真切地看到夫妻之间的温暖与快乐是强大的精神支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人的免疫机制就会相应增强，机体的神经、消化、循环等等系统功能就能够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是保持健康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仅让我们学到了夫妻之间应该怎样恩爱，同时也告诉丧偶的老人一个道理， 就是满堂儿女也不如半路的夫妻，只有老夫老妻的相互体贴恩爱才能健康长寿。好了，各位听众，和您一起分享了夫妻恩爱多长寿这篇文章，今天咱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的，您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

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

0: 限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不提倡斗争哲学，而是讲求中庸之道。咱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依赖于体内的阴阳平衡，不仅是阴和阳，酸碱度以及内分泌都要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上，不然就会阴阳失衡，出现异常现象。雌激素是女性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等等都是息息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来跟各位女性朋友，尤其是大姐阿姨们聊聊雌性激素和健康的关系。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正常，不仅精神状态好，皮肤也会比较光滑有光泽。因为雌激素可以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保证体内的平衡状态，不会使皮肤的状况非常差。而雌激素不足的女性，皮肤不仅容易粗糙，还容易长痘长斑。雄性激素比较多，则会出现体毛过于旺盛的表现。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分泌的水平呢会逐渐的走低，从而导致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让身材不断的走形，导致脂肪堆积，容易啊出现胸部、臀部的下垂，而且腹部和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会越来越粗。大多数的女性在来月经前都会有小腹坠胀的感觉，还有不少的女性在月经期间疼痛的现象会比较严重。其实啊，这不仅与平常的饮食和保暖相关，也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体内缺少雌激素，也有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以及痛经的现象。另外呢，雌性激素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要素，随着女性雌性激素逐渐的降低，骨骼内的钙质也会逐渐的流失。上了年纪之后啊，中老年女性朋友腿脚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活，而且关节疼痛以及关节病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补钙，也要注意雌性激素的补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心烦意乱啊，睡眠不好啊，潮热出汗，乏力等等，这些呀都和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卵巢是女性体内分泌雌激素的主要器官，所以呢，女性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养卵巢，避免久坐和过于情绪化，尽量的多吃一些能够补充雌性激素的食物。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说说都有哪些食物可以补充雌性激素。先说的是豆奶和豆类制品。其实啊，这个平时拿来做早餐是特别好的，营养又养生，主要是因为它是大豆制成的，而大豆含有天然的雌激素，能够呵护卵巢，促进雌激素的分泌。这样一来呢，脸部的肌肤就会得到充足的滋养，皮肤呢会更加的细腻光滑，皱纹也会变少。它呢还能够调整内分泌系统，帮助女性朋友预防更年期综合症。但是啊，您可得记住了，喝温热的豆浆豆奶，凉的不利于消化。再来说说葛根。葛根呢，它看上去就像老树根一样，样子不好看，但是磨成粉之后冲水来喝的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经常补充一点呢，是能够拖慢衰老的脚步的，因为它含有的物质能够激活卵巢的功能，预防卵巢的早衰，雌激素分泌充足，细胞的老化速度就会变慢。 并且它的黄酮类物质有清除毒素的功能，可以起到减少肌肤色素沉积的作用，预防色斑的生成，让肌肤更加的光泽。还有啊，就是要说说蜂王浆。蜂王浆当中含有微量的雌激素，可以恰到好处地弥补女性雌激素的不足。不仅如此，鲜蜂王浆啊还含有多种的扶正固本、无毒副作用、效果持久的天然珍稀成分。其中啊，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补充人体的营养，满足生理需求。丰富高效的活性酶类和有机酸可以协调分泌、平衡机体，从而呢起到改善睡眠、增强体质的功效。它和蜂蜜不同，如果直接吃的话，口感非常粘稠，可能初次吃啊有点难以下咽，一般呢要用水和蜂蜜一起调和来喝的。它呢含有活性蛋白，能够舒缓神经，闲来吃两口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并且啊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提升自身的抵抗力。还有呢，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分泌雌激素。维生素 E 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内的活性氧，对于皮肤的健康和保养，还有预防高血压等等这些疾病都有重要的帮助。木瓜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雌激素，因此啊，女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木瓜，不仅可以获得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够美容养颜，同时呢，也可以使

身体内分泌保持平衡状态。好了，这个话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健康的人体啊，遍布着血管，血管有多软，寿命就有多长。血管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蜡烛。血管健康有弹性，血液通畅无阻，才会给身体各处输送营养，滋养机体的健康。一旦血管硬化发生堵塞，就会造成血栓，进而呢造成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疾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血管健康的话题。首先呢，咱们说说血管是如何堵塞的。血管当中除了血液和氧气，还存在着大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物质在血管壁越积越多，就会形成斑块。这些斑块随着血液的冲击而剥落，并且呢触发了凝血机制，引起了血栓，在血管狭窄处沉积，堵塞了血管。很多人都认为啊，血管堵塞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不是这样。手脚作为肢体的末端，是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变化的。手脚有三种异常，八成就是血管堵了。异常之一，手发麻，脚发冷。临床上啊，如果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达到双手，这个呢就会出现手臂异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手臂很有可能会发麻无力，并且啊还有可能会出现冰凉、指甲内陷等等。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当血管发生堵塞，脚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血管轻微堵塞的时候，脚部会发冷、怕冷。手掌发紫、脚跛行，这是第二个异常表现。排除其他疾病或者是冻伤等等的因素，手掌变紫的主要原因啊是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血管严重堵塞，血流速度变慢，缺血缺氧。脚部呢距离心脏最远，也是血液运输最远的部位，一旦血管堵塞严重，就会出现脚部供血不足，引发静脉曲张，甚至简短性的跛行。还有一个异常呢，就是手臂痛、脚肿胀。一旦自身的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发生了堵塞，就会容易引起中风，从而呢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疼痛的表现。如果手臂经常出现这类的情况，您可不要忽视，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此外啊，当下肢的静脉血栓发生之后，脚就会出现供血不足，容易导致脚部营养不良，也会出现肿胀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应该做好哪些预防血管被堵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要做到三高四低。第一是高维生素，日常要想预防血管堵塞，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又称抗氧化剂。体内有机氧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自由基，对血管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而一旦血管有损伤，就更容易沉积胆固醇。抗氧化剂呢，说白了呀，就是具有抑制体内氧化过程的物质。抗氧化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坚果类，像什么花生、瓜子儿啊、核桃、杏仁儿啊，还有呢就是绿叶蔬菜、西红柿和柑橘类的水果等等。第二个高呢是高水分，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减少废物在血管内的堆积，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平时呢要注意每天喝水1500毫升以上，不可以用饮料、酒水来代替。饮料和酒水啊，会加剧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炎症，导致血管堵塞。第三呢，是高睡眠。现代人呢，不仅熬夜刷

剧、熬夜看球，还经常熬夜加班。但是熬夜透支的是自己的身体，更会导致猝死的发生。经常熬夜会促使体内啊分泌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等等，升高血压、心率，增大心血管的压力。因此呢，适度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每晚至少要保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36%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小微机制护航蓝色产业；
1: 拟军调研全面开渔前准备和木改钢等工作；
2: 市政协围绕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盖州市是国家海蜇出口基地，海蜇产量与加工规范均位居全国县级之首，当地海蜇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然而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季节性融资缺口、传统信贷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海蜇产业提质扩容。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支局主动担当作为，秉持监管引领、平台搭桥、金融赋能工作思路，精准破解海蜇产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让小海蜇游出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蓝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深耕海蜇经销行业多年，对产业融资痛点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海蜇产业季节性、周期性特征极强，资金使用时效要求高，传统信贷产品流程繁琐，放款周期长，难以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每年7月到11月，海蜇捕捞旺季，货源集中上市，收购备货需要大额流动资金。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
4: 哎呀，我们呢，就是年年收海蜇的季节啊，我们是年年这个需要我们贷款，因为海蜇这个用的这个资金比较大啊，我们就是年年啊就是着急贷款，就是做这个海蜇生意。但是海蜇有时候量大了以后，我们资金跟不上了，我们就需要和银行合作。但是银行呢，就是贷款特别慢啊，我们海蜇上来他不等你，你要钱来的慢了，他就是有时候你去了就被人抢上了，所以说我们得就赶紧贷款啊。
3: 为破解季节性融资堵点，打通银企对接壁垒，我市常态化开展银企座谈帮扶活动，主动下沉乡村一线。在参加一村一座谈活动中，池宝民偶然了解到辽宁农商银行推出的海蜇收购信贷产品，该产品不论从利率、额度、担保方式等方面都高度契合他的融资需求，随即他主动提交了贷款申请。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
4: 往年呢，我们都是跑银行啊，各大银行跑啊，还非常费劲。这回啊，农商行亲自上门啊，亲自上门来为我们服务，而且呢，态度特别好，特别热情。所以说，我们这个做着也非常后顾这块，就后勤这块啊，基本等于无后顾之忧了。我们就前方就是抓货就完事了。
3: 从上门建立信息、贷款调查、贷款审查、贷款发放，辽宁农商银行盖州青石岭支行信贷工作人员前后仅用5个工作日，就让池宝民拿到了60万元的贷款资金，还款周期刚好完全匹配回款节奏。借助这笔贷款，池宝民每年可多收购海蜇50万斤，新增经济效益20万元。辽宁农商银行盖州青石岭支行副行长邵雪峰：
5: 我们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支行推出金信收购贷产品，聚焦本地农副产品收购产业，不仅针对海蜇，还包括粮食、果蔬等收购季节性资金需求。这款产品具有额度高、灵活期限、担保方式多样、审批高效等特点，支持循环授信，匹配收购经营回款周期，有效解决收购旺季资金周转难题。截止目前，我行针对海蜇收购累计发放贷款55笔，授信金额达7200万元，涉及企业。

0: 各项准备工作、木改钢工作以及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在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渔港，李军走进海事工作站，了解开渔前各项准备工作，详细询问渔船安全检验进度。随后，李军登船检查，细致查看船体结构、锚泊设备等安全设施配备运行状况。他指出，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收官、全面开渔在即的关键时期，各相关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老旧木船改造、钢船合规验收、渔船设备检修等重点环节，细化完善开渔前全流程准备工作，严格落细落实四海一家联合执法管控机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盖州市首一造船厂，李军实地查看船舶建造、质量管控、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详细询问钢制渔船的建造成本、生产周期等情况。他强调，渔船建造质量直接关系海上生产安全，企业必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第一，坚决杜绝盲目赶工期、抢进度的粗放生产行为，要以严苛标准保障船舶建造质量，从源头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盖州市西河口渔港，李军登船细致查看船体状况、救生消防等安全设施配备检修情况，详细询问渔民出海前物资储备、应急避险预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要从严开展渔船出海前安全核查，做到隐患不整改不出海，设施不合格不出海，要健全海上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违规出海作业行为。在营口市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军详细了解辽渔安二期项目建设进展、渔船行为动态监管、平台报警处置等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军强调要紧扣隐患清零、执法监管、科技赋能、责任压实、应急处置五大重点，健全船东自查加隐患排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四级工作机制，构建人防加技防加联防立体化监管格局，攻坚渔船木改钢，提速推进渔船升级改造工作，确保9月1号前改造完工渔船全部办结手续合规出海，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生产安全有序平稳。市领导张雪东、王正刚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围绕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视察。在营口景城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葡萄种植大棚，视察组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设施葡萄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连农带农增收等情况，实地查看盖州市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座谈会上，盖州市政府汇报县域经济发展有关情况，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直及盖州市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作出回应，盖州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副市长傅波表示，盖州市是营口两河两带空间布局南部重要节点，承载临港产业、温泉文旅、特色果蔬农产品等重点发展任务，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基础扎实，仙人岛临港工业加快成型，港产城融合稳步推进，市政府将以此次市政协视察为契机，充分吸纳委员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提质进位，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夯实坚持基础。李红利强调，盖州市要聚焦重点目标，着力破解攻坚，做优做强主导产业，推动石化产业沿链升级，培育壮大装备制造和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和绿色转型，要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营口海蜇、盖州苹果、盖州葡萄等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要激发服务业发展动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培育盖州市特色温泉服务品牌，丰富多层次消费供给，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利要求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

0: 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他会慢慢的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三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6到7周开始，在大约孕18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8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两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 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的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的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两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 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

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

0: 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得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

瓶子也并不适合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

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59.5%，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
养猫养狗怎么办呢？

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 36% 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 60% 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但想延年益寿、幸福快乐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沈翠丽教授为大家讲述的退休生活的学问。有些人觉得呀，现在上了年龄自然较少，所以呢不太重视补觉。事实上，中老年人的机体抵抗力下降，并且夜间容易失眠，这就更需要通过午睡为身体充电。午睡有三点要特别注意。首先呢，在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午睡，时间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否则呢就会进入深睡眠状态，会影响夜间休息。再一个呢，就是午饭不要吃得太饱，午饭过饱会使体内脂肪过剩，血脂增高，导致脑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必须躺平，平躺着午睡啊，有利于保护脊椎，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不要靠在椅子或者沙发上打盹儿。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是促进老年人长寿的重要手段之一。选择运动项目必须要根据咱们的年龄、性别以及身体的状况，还有兴趣爱好，当然了，还要考虑周围环境条件等等众多的因素来决定。比较适合老年人的锻炼项目呢，有散步、慢跑啊，也叫健身跑，还有游泳、各种球类和骑自行车，还有太极拳、气功、保健按摩操和八段锦等等等等。此外呢，还有许多的运动项目中老年人也可以尝试，关键是一定要有益于身体健康，并且不能够过量。卫生部公布的中国伤害预防报告当中指出啊，我国有近1/3的中老年人有摔倒的经历，其中呢20%到30%的人因为跌倒造成中度以上的身体损伤。因此啊，要提醒大家，人到中老年，我们就必须要开始严防跌倒。那么怎么防呢？不论是从床上起身还是外出走路，咱都不能着急，以防意外。沈教授建议大家说，起床一定要醒后静卧半分钟，慢起身，在床上呢再坐半分钟，然后放下双脚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慢慢的活动。浴室要防滑，厕所呢最好装上扶手，屋内的过道也不要堆积杂物，灯光应该足够的明亮，尽量不要使用过高的储物柜。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补钙，预防骨质疏松，多喝牛奶，多吃虾皮等等这些含钙量高的食物，并且呀，要养成晒太阳的好习惯。再说吃这个鸡蛋是小型营养库，有不少人担心呢，说这蛋黄中的胆固醇可能会危害健康吧。其实啊，只要保证吃鸡蛋的数量控制在每天一个，并不会因此啊就增加患心脏病的危险。吃鸡蛋呢还可以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沈教授建议啊，每天吃一个鸡蛋，煮为首选， 就比如煮个白鸡蛋呀、煮个荷包蛋呐，这种烹饪方式呢是最易于营养物质保存的，并且有助于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煎鸡蛋呢就不做推荐了，不仅含油量高，而且啊还容易生成致癌物。美国最新一期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卷刊登的研究证明啊，每周吃3次鱼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降低30%。沈教授建议啊，多吃海鱼，每周可以吃3次。海鱼当中呢富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还对大脑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预防认知障碍症。海鱼的含锌量非常高，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呢就更利于我们的营养平衡。吃鱼啊以清蒸为最好，比如清蒸鲈鱼啊、清蒸黄花鱼啊。虽然说三文鱼等等这些深海鱼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老年人呢肠胃会变得很敏感，所以啊就不建议您生着吃了。等咱们进入到60岁大关之后，身体的机能开始减退，这个是自然规律，无可逃避。因此啊，老年日报建议咱们将体检的频率增加到每半年一次，以便及时的了解身体状况。除了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心电图、腹部超声、胸片、血糖、血脂、眼底还有骨密度等等这些常规的检查项目之外，老人呢还应该重视防癌筛查，心脏、脑部以及肠胃的检查。拿到体检结果之后呢，咱们应该及时的请医生进行解读，遵照医嘱进行调整。体检结果咱们要保存好，以便下次结果出来的时候有所对照，这个呢也可以在需要治疗的时候给医生做参考用。平时一切都好，最怕出现意外，特别是在没有亲人跟随的户外场所。这个呢就要求咱们中老年朋友要随身携带急救盒或者急救卡。急救盒盒面上呢一定要贴上自己的基本信息，比如姓名啊、住址啊、子女的联系电话呀，还应该装好常用的急救药物。冠心病患者需要随身携带适量的硝酸甘油，哮喘病人呢应该随身携带哮喘喷剂，糖尿病人呢可以带少量的口服降糖药、饼干和糖果，癫痫病人可以适当的带一些正在服用的抗癫痫药。急救卡呀应该注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急救盒的存放位置和使用说明。高血压症的患者容易中风导致昏迷不醒，急救卡上呢可以有所标注，说不可随便移动身体，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哮喘急性发作会出现急剧的呼吸困难，急救卡上呢咱们也可以做一些标明，比如说需搀扶坐起并喷吸入剂。糖尿病的人呢容易发生低血糖忽然晕倒，急救卡上可以写明需要一些糖水或一块糖。退休之后啊，咱们千万不能宅在家里，只有更多的融入社会，才能远离子女在外的孤独寂寞感。不论是和老朋友一块聊聊天、散散步，还是和大家结伴出游，都有健脑健心的效果，易于延年益寿。早上出门做个晨练，上午到超市买点东西，下午呢找老朋友聊聊天、叙叙旧，晚饭之后再散散步、消消食，还可以给自己啊定一个旅游计划，每年出一次远门，或者国内或者国外，见识一下好山好水，陶冶一下心情，这样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啊。中老年人健康其实是有着大学问的，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介绍的这几大防线，建议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咱们都收藏一下，并且把它记住，最好啊也送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好了，咱们呢先听首歌休息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您聊一聊有关三高的话题。三高这个词儿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统称，它也算是一种富贵病了。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往往得这种病的都是身体比较胖或者年龄偏大的朋友。老年人患三高，这无可厚非，毕竟岁数大了，身体的很多器官的机能呢都有所退化。而如果岁数不大的年轻人也患了三高，那他一定是一个喜欢胡吃海喝但又不爱运动的懒人。当然了，咱们讨论三高啊，外部的因素也不能忽略。现代人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工作和生活压力的负担，也是三高人群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如果三高控制不好，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人饱受脑卒中、冠心病这些疾病的折磨。所谓高血压呀，就是指血压循环系统内血压高于正常范围，通常指的是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这个呢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症。高血脂呢，是指血液当中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过高。

或者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血脂异常，它呢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是心脑血管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高血糖是机体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高于正常值，高血糖的临床表现呢可以有显性的症状，比如口干渴、饮水多、尿多、消瘦，当然也可以有隐性的症状，没有明显的主观不适。需要指出的是，三高很有可能单独存在，也有可能相互关联。就比如说，糖尿病人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和高血脂，而高血脂呢，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动脉硬化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血压升高，所以啊，出现这三种疾病当中的任何一种，后期都容易形成三高症。其实为什么现在三高人群越来越低龄化了呢？说到根本原因啊，还是吃出来的。很多年轻人都吃得过油过咸，而且生活不规律又缺乏运动，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三高。今天呢，云生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棒的食疗小方子，常照这个方子吃，可以软化血管，保护心脏。那说吃什么呢？就是豆腐烧海带。现代科学表明啊，海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钙、铁、碘等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微量元素，其中每100克海带含钙量是1177毫克左右，是牛奶的11倍，具有软中散结、消肿利水、润下消痰的功效。而豆腐呢，也是寻常百姓眼里最接地气的补品，富含蛋白质、钙、磷、钾，是补益清热养生的食品。常吃呢，可以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清洁肠胃。这菜怎么做呢？海带200克，豆腐200克，姜、蒜、红辣椒各10克。把海带提前泡发一个晚上，接着呢洗干净切成段儿，加锅烧水，把海带和豆腐一起焯水1分钟左右捞出来，这样呢可以去除海带里边所含的砷以及豆腐的豆腥味儿，吃起来呢是美味又健康。然后接着热锅烧油，油热之后下入葱、姜、红辣椒，料头爆香，下入海带快速的翻炒，海带炒的差不多了，加上一小勺料酒，炒匀调底味儿。接着呢豆腐下锅，再加上适量的清水，这个过程当中啊还要加上一勺豆瓣酱、一小勺生抽和几滴老抽，再加一小勺食盐和少许的鸡精，炒匀。咱们注意啊，力度可不要太大，以免把豆腐啊都炒成豆腐渣了。大火煮沸，转小火收汁儿，这样美味就做成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去三高的食疗小药方，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3:00。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3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

而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是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嘛。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2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刺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 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 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20%。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五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 10%。 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 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食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 80% 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消费供给，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要主动担当作为，紧扣盖州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难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提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民主监督，推动各项政策举措在盖州落地生根，助力盖州市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比拼科普本领，传播安全观念。
2: 8月25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营口应急科普馆举行。经过赛前的初评环节，12名选手进入决赛，他们围绕

0: 大风天气安全攻略、户外露营用品安全、高温防灾、自驾出游注意事项等方面依次进行三分钟自主命题讲解，评委依据选手的陈述内容、表达效果、表现形式现场打分。营口技师学院教师王景慧：
1: 参加本次应急科普大赛，前期我查阅资料、打磨脚本，反复模拟演练。参赛过程让我对安全责任有了更深感悟，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坚守安全底线，积极传播应急科普工作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还进一步推动安全知识精准传播，凝聚全民参与安全治理的共识。
2: 市安委办将持续深化安全科普宣传，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基础。市应急管理局防震减灾科科长陈丽丽：这届我们的比赛的选手呢，可能是更加的广泛一些，因为还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高校的老师。这次比赛我们在选拔选手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科学和严谨。此前我们也培养了100名的 安全科普宣讲员，然后结合我们这次选拔出来的这些优秀的宣传员呢，我们也会通过武进的形式走进社区、走进农村和企业，然后把我们这些安全常识带给千家万户。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 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时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有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却最让人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他会慢慢地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 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三个月，胎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

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

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

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哎呀。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0: 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又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林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诗情、更诗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合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

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

0: 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人生的旅途总有两种难忘的经历，一种是一时莽撞闯荡，收获教训与醒悟；一种是因知己相伴，点燃长久热爱与滚烫人生。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同品读两篇人生小故事，感悟不同的生活真谛。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1: 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欣赏钱小米的散文《骑马》。
0: 去大草原上骑马，我早就有了向往之情。骑马善射的项羽，骑赤兔马的关公，驰骋赛场的泰森，都是我的偶像。为了到内蒙古大草原能骑马，我看了不少骑马视频。我去的景点骑马是25元一小时，如果请小八郎、草原上的孩子陪骑，则要加25元。我想多花了钱与孩子一起骑在马上，不如我单人骑得洒脱。我左脚踩上马镫，双手握住铁环，右腿用力一跨，在空中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稳稳地坐在了马鞍上。牵马的大叔见我动作娴熟，认为我有骑马天赋，就丢下我照顾别人去了。其实真的骑到马上，处于1.7米左右的高度，我就感觉到了不平衡。我抓住缰绳，就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我定住神，发出驾驾的指令，马就开始往前走。马走出约200米，遇到一堵墙，就紧贴着墙面走。我左腿的牛仔裤被墙体擦得呼呼直响。我想求救，但前后无人，我只能紧张地挺直后背，僵硬地坐在马鞍上，不敢多动一下，更不敢让马快跑起来。马更离谱，几乎贴着墙体走。凭直觉，我的牛仔裤被磨破了一片，皮肉擦伤的剧痛感已经钻心，痛感难以忍受。我正想翻身下马脱离困境，不料马竟然跑动起来，还发出几声嘶叫。我吁吁地喊着，想让它停下来，不料它继续往前冲，跑了100多米。我下意识地收紧缰绳，马来了一个急停，又原地转一圈，差点把我摔下来。我连忙跳下马，牵着马来到大叔面前，埋怨他不照顾我。他却说，你看你的女友和小八郎一块骑，骑得多好，是你自己不要小八郎照顾你。我看你上马很熟练，以为你会骑马。思前想后，我觉得是这匹马弃生。看来马是被训练过的，想为孩子们谋一份陪骑的收入，只是我当时不明白马的想法。我贴了创可贴，想了想，请了一个小八郎陪我重新骑一次，果然很顺利。同样的一匹马忽然变得友善和配合，再也不往墙上擦了。当我给大叔付钱时，马张开嘴，似乎微笑着。第二天清晨，我散步到了骑马的景点，发现几匹马被拴在马桩上，大叔在蒙古包里睡觉。

见马匹斗不过巨蜥，我恻隐之心顿起。大叔的收入全靠这匹马，我赶紧上前将马的缰绳解开，让它逃跑。这一幕正好被闻声出来的大叔看到了，他拿着木棒赶走巨蜥，又握紧我的手说：“多谢你，小伙子，你救了我的马。”我正要回答，他看到跑远的马，又歉意地说：“我昨天对你照顾不周，你在我这受了伤，我应当赔你医药费的。咱马上长大的汉子，应当豪爽一点儿。”这时，我女友来了，她说：“大叔，我是生物专业的，知道巨蜥嘴里有细菌，您受伤的马得尽快送医。”大叔说：“不要紧，我也懂得医马，巨蜥想感染我的马没那么容易。”我担心惹出事来，就借口吃早饭，带着女友离开了。当我们准备坐车离开骑马的景点时，女友说：“这种巨蜥有毒腺，能产生神经毒素和抗凝血因子，动物被咬以后会出现肌肉麻痹、血流不止，直到死亡。”我大吃一惊，后悔起来，是我为了报复那匹马起了个大早，特意捡了一只死老鼠丢到了马脚下，引来了附近沼泽地里的巨蜥。我连忙拉着女友下车，我说：“我们快去看看那匹马吧，你给它医治一下。”女友看看我的腿伤，忽然明白了什么，即刻转身往骑马的景点跑去。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一场草原骑马之行，让我们懂得了遇事别意气用事，少一点赌气，多一份换位思考，方能看清事情的原貌。而告别草原的小插曲，我们将目光转向了松花江畔。一场深夜江边的善意呼唤，成就了一段数十年的知己情谊。请欣赏王波的作品《你生命中的激情澎湃着》。
3: 一本厚厚的书放在眼前，我反复品读，近三十年相识相交相乐，犹如白驹过隙，曾经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与春生兄相识是在松花江畔深秋的一个夜晚，中秋节过后，一轮弯月当空，松花江微波轻摇的夜晚，我在江南岸冬泳换衣屋内换上泳装，江中畅游近千米，十分舒畅。突然一阵风吹来，带来阵阵寒凉，我擦干身体，穿上衣服，骑自行车准备回家，发现我的自行车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大片大片的乌云把弯月紧紧抱在怀里，江面上黑乎乎的，不见人影，波浪拍岸的声音越来越响，江中现在还会有人吗？我不由得大声向西面江水喊了起来，
4: 起大风，要下雨了，朋友快上岸吧。
3: 几声过后还是无人回应，唯有西北风呼呼作响，四面黑漆

0: 凄的，只有江面上的波浪声风声。我直勾勾地盯着江面，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这么想着，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发现几十米外的江里有个黑影，我忙大喊，快要下雨了，朋友快上岸吧。我连喊三声，等了一会儿，我听到蝶泳的打水声。一会儿的功夫，江里游上来一个身高1米8多的大汉。这大风天又黑灯瞎火的，你胆量可真大啊。开会来晚了，不游泳睡觉不舒服，谢谢您这么晚还等我。客气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就这样，我们约好下班一起来江边游泳，不是他等我，就是我等他，一来二去的，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听朋友说，春生兄上学的时候就叫麻秃，恢复高考时全是麻袋厂子弟学校，一个也没有考上。结果经过他一番刻苦努力，1979年高考他考上了吉林师范学校，现在的北华大学。在松花江里游泳也是这样，看到别人游蝶泳潇洒漂亮，他也要学，而且一定要学会。我开玩笑地说，一手硬一手软怎么可能。他在当龙潭区团委书记时，带领青年数九寒天的脱了棉大衣清雪，一条胳膊因此患上了风湿，很严重。可没想到经过他一段时间苦练，不但蝶泳学成了，还把多年患风湿的那条胳膊也练好了。春生兄为人正直，从学生干部到区团委书记，再到街道党工委书记，后来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位置考上吉林市司法局副局长，一路汗水，一路向上。春生兄天生爱学习，才华横溢，在市、省、国家级法制报刊上发表很多散文、小说等，还得了许多奖项。我非常羡慕春生兄的才气。近几年年岁大了，春生兄退二线后，业余生活更加丰富了，冬泳、骑行、打乒乓球、高山滑雪，特别是跑马拉松，他成了全国闻名的健将，内行话叫官兔。我特地查了一下马拉松的由来，马拉松赛是一项长跑比赛项目，距离是42.195公里。这个比赛项目距离的确定要从公元前490年9月12号发生的一场战役讲起。这场战役是波斯人和雅典人在离雅典不远的马拉松海边发生的，史称希波战争。雅典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了让故乡人民尽快地知道胜利的喜讯，统帅米勒迪派一个叫裴里庇底斯的士兵回去报信。裴里庇底斯是个有名的飞毛腿，他一个劲儿地快跑，当他跑到雅典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1: 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
0: 喊完就倒在地上死了。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1896年举行的现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设立了马拉松赛跑这个项目，并定名为马拉松。春生兄是一位很有思想、很超脱、很有生活品味的人。欣赏并学习春生兄的马拉松散文随笔集，我略有一些感悟。记得一次和春生兄小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醉眼朦胧地问，马拉松40多公里，我的娘啊，如果我去跑不抽筋啊，也得累吐血。他微醺着说道， 刚参加时就像你说的那样，内心充满恐惧，比赛路上真是特别艰难，对人的意志确实是个考验。但受心中意念支配，受赛道两侧热情的义务拉拉队的鼓舞，还有赛道上组织者的科学补给，几乎所有人都能顽强地跑出完赛门。当双脚踏上完赛线时，瞬间整个人的身心好像都腾空了，是兴奋，是喜悦，是满足，是自豪。我怎么会完赛马拉松？这是真的吗？仿佛这段时间在仙境中挑战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升华自我，堪称人生一大喜。这大概就是马拉松的魅力所在吧。听了他的话，我说，长长的人生马拉松，在繁华浮躁的世上，只有跑在路上才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奔向终点。这期间，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思想随着身体自由奔放着，忘却世间红尘所有的疑虑烦恼，好像是在完成生命澎湃作品的艺术家。马拉松长跑就是在感悟人生，找寻心灵精神家园的孤独之旅。你说的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刚开始参赛几次，战胜自我，特别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撩拨起内心强烈的征服欲。那次在曲阜公众推选官图当选结果并发照片，我入选215官方配速员，并被任命担当配速队长。这也是我第35次被城市马拉松组委会选辟为官方配速员，第5次担任配速队长。我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带头跑在圣人孔子家乡的大路上，春生兄颇为得意地回答我。在春生兄20多万字的写马拉松的散文中，我看到他如沐春风，充满生命活力的文采，看到他挚爱的松花江、长白山，看到他心中小桥流水的苏杭、岭南闽粤的别样风情、西北汉子的豪气。当然，无论到哪里参加马拉松，他都会说，我是来自全国唯一省市同名的吉林省吉林市的选手，借机宣传家乡。就在几天前，春生兄跨出国门参加韩国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他把自由洒脱、身轻如燕的优美奔跑展现在韩国的马拉松大道上。近朱者赤，中年后日渐肥胖的我也想跑马拉松减肥，经过春生兄的一番教导，我勉强跑了3公里。后来我时断时续地坚持着，血糖降低了，脂肪肝也好了，我要向5公里马拉松进军，我高兴地大声喊了出来。不久我的脚后跟疼痛，到医院一检查得了跟腱炎，医生说是运动过量。我听了医生的话，休息一段时间后只跑2公里。过了3个月，我感觉很好，又回到3公里马拉松的路上。一年后的一天跑完步，我感觉膝盖内侧痛，我以为是大腿血栓了，在家人帮助下去了医院。医生诊断我得了额足肌腱炎，还是因为运动过量。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再次恢复了2公里的马拉松。望着长我2岁的健将关兔，我从心里为春生兄自豪。是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春生兄，马拉松，你生命中的激情澎湃着。

同样是行走在路上，前者教会我们克制脾气，后者用终身热爱告诉我们何为生命最长久的激情。愿我们能遇事沉稳不任性，也能保有心中热爱，一路向前，让自己的人生永远激情澎湃。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石蕊晚。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办？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世界上有两大未解之谜，第一是女朋友为什么生气，第二就是宝宝为什么总哭。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宝宝来说，哭是他们表达自己情绪和需求的主要的方式。然而新手爸妈却还不太了解宝宝哭声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宝宝嚎啕大哭，爸爸妈妈手足无措，简直就是一场大写的兵荒马乱。今天节目一开始，爱家首先和您分享如何破译宝宝的哭声。
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

0: 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想要破译宝宝的哭声，就要先了解宝宝的哭声。哭闹是两岁以内宝宝的普遍现象，也是心理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宝宝出生的最初六周内，平均每天都要哭110到118分钟。出生10到12周时，每天的哭闹时间会减少到72分钟。之后，随着宝宝的成长，哭闹时间也会逐渐减少。当然，宝宝存在个体差异，有的哭得更多一些，有的则不那么爱哭。有的白天还好，夜间哭闹更明显。我们虽然很难用统一标准去衡量宝宝的某一次哭声是否异常，但和宝宝最亲近的、最常接触的看护人，基本上都能辨别宝宝哭声的突然改变。宝宝正常的哭声一般不怎么频繁，声音响亮且婉转。当需求得到满足，不良刺激得到改善的时候，哭就可以停止。而异常的哭闹是指哭闹持续，哭声尖锐，哭声微弱，哭声嘶哑，哄抱、喂奶等方式只能暂时平息或缓解，之后还会继续。这时宝爸宝妈就要找到宝宝哭闹的原因了，先看看宝宝是不是饿了。爱家不提倡宝宝一哭就喂奶，以免造成过度喂养。说到这儿，宝爸宝妈可能会有疑问，那我怎么才能知道宝宝哭闹是因为饿了呢，还是其他原因呢？其实判断宝宝是不是饿了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首先从宝宝的表现上来讲，如果是因为饿了导致的哭闹，那么这种哭闹绝对不会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会先有一些小前奏。比如宝宝扭动不安，肢体动作幅度越来越大，表现出有点烦躁，接着会开始哼哼唧唧表达不满，最后才会哭出来。其次就是家长摸清宝宝的进食规律。那么在初期还不知道规律是什么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爱家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每次哺乳时把哺乳的时间点、时长等等数据记录下来，和配方奶粉的宝宝也是一样，记录下每次喝奶的时间和奶量，慢慢的宝爸宝妈就会掌握宝宝大概的进食规律，这样再结合宝宝的其他表现，判断起来会更准确一些。如果不是饿了，再看看是不是拉了尿了。除了饿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宝宝尿了拉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受伤出现疼痛的时候也会引起哭闹。所以宝爸宝妈可以从下面这几点查看。首先观察是不是因为排便或排尿造成不舒适的感觉，看看是否需要更换尿不湿，有没有尿不疹。其次观察是不是因为衣服不平整，尿不湿勒得过紧，造成宝宝不舒服。手指脚趾有没有被衣服或头发缠绕住，男宝宝还要检查有没有缠住隐私部位。再有观察全身有没有皮疹，夏季要注意有没有蚊虫叮咬，体温是否存在发热或者体温过低。最后观察是不是存在室内环境影响，比如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宝宝穿盖过多等。如果以上两点都不是，那再看看是不是困了累了。疲劳和过度刺激也会使宝宝哭闹，如果宝宝的生活规律被打乱或出现疲劳困倦的状态，以及玩得太兴奋，接触的陌生人过多，所处的环境过于嘈杂，就会常常出现哭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尽快帮助宝宝入睡去休息。大家可以试着用 5S 安抚法来缓解，包括襁褓法、侧放法、嘘声法、摇晃法和吸吮法。襁褓法会给孩子一种安全感，可以用包被包裹住宝宝的小胳膊，减少会吓到宝宝的惊跳反射。当然最有力的襁褓还是妈妈的怀抱，宝宝哭闹的时候可以抱起宝宝，让他在妈妈的怀抱里找到安全感。侧放法就是宝宝的睡姿，一般情况下宝宝都是仰卧的，但是宝宝哭闹的时候，安抚宝宝最有效的就是侧卧，

或者是俯卧。妈妈可以让宝宝侧躺或肚子朝下趴在妈妈身上。嘘声法就是用嘴发出嘘嘘等的白噪音，重点在于要有节奏感，并且能够适应宝宝的状态。给宝宝唱有节奏的儿歌，轻轻的拍打也可以让宝宝镇静而且舒适。摇晃法应该是很好理解的，这个摇晃的感觉就像宝宝在子宫随着妈妈晃动而感受到的摇晃，不过要注意幅度，轻微的摇晃就可以了，这样宝宝会觉得舒适又有安全感。最后就是吸吮法了，吸吮可以激活大脑的镇静神经，将宝宝带入深层次的松弛状态。除了哺乳让宝宝吸吮乳头外，还可以通过安抚奶嘴给予宝宝安抚，帮助宝宝平静下来。如果没有明显的诱因，宝宝像是被人掐了一把似的突然哭闹，那就要考虑会不会是肠绞痛。肠绞痛通常在宝宝刚出生的3到6周内开始，宝宝3到4个月时逐渐减少，4到6个月后会自行缓解。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如果宝宝出现下面的情况而哭闹不止，宝爸宝妈就需要考虑带宝宝去医院就诊了。一是宝宝持续哭闹超过2个小时，二是确定或怀疑宝宝受到伤害，如被人剧烈摇晃，担心出现摇晃综合征。三是宝宝持续发热，用物理降温和小儿安全的退热药都不能降温，或伴有抽搐发作。四是宝宝拒绝进食，频繁呕吐，伴随比平时相比排尿明显减少，或大便中有血的这种情况。五是宝宝较平时出现行为异常，比如昏睡、反应差。六是宝宝存在呼吸过快或过慢、脸色苍白、口唇青紫等症状。带宝宝上医院之前，爱家建议爸爸妈妈可以记录一下宝宝的表现，这样能够更准确地给医生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给找到宝宝的哭闹原因和解决办法提供帮助。

0: 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寒冬的大降温对抵抗力较弱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孩子很容易出现腹泻、咳嗽等症状，没有及时止住的话，还容易发展成支气管炎、肺炎等等。所以宝爸宝妈一定要注意给孩子保暖。节目的下半段，爱家就和您分享如何预防孩子着凉。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寒冷冬季想让孩子少生病，千万别让这五个部位受寒。首先是头部，这几天爱家就看到有些孩子衣服穿了不少，头上却没戴个帽子，整个人都被冷风吹得缩在一起。其实孩子头部淋雨或是风大没戴帽子，寒湿就很容易侵袭头部，会出现头痛、头晕或是头部昏昏沉沉的感觉。不止白天在外头部容易受凉，晚上洗头头发没吹干就睡，也容易寒气入侵，所以洗完头发一定要擦干或者吹干再入睡。然后是背部，孩子背部可是个难伺候的部位，既要适当的保暖预防疾病减少感冒，又不能太暖。孩子新陈代谢旺，跑跑跳跳就是一身汗，衣服被汗水浸湿反而会因为背部湿凉而患病。所以家长们要是再问我孩子抵抗力怎么这么差，明明穿得暖暖的还会感冒发烧，你就先摸摸孩子的后背是不是汗涔涔的。还有就是颈肩，颈肩部位很容易被人忽视，其实颈肩很容易出现酸痛的症状，时间长了还会引起颈椎病、肩周炎。有时候孩子说颈肩部位痛，爸妈还以为是孩子坐姿不正确导致的，却忽略了另外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着凉。如果孩子颈肩痛，可以在洗澡时稍微调高一点水温，用热水冲一会儿颈肩部位。天冷最好戴上围巾，围巾直接接触皮肤，要给孩子选用舒适一点的面料。再有就是腰腹，这几天医院的儿科门诊里看腹泻的孩子越来越多，三岁以下的孩子尤其多。有的孩子发烧呕吐，每天十几二十几次的拉，好不容易情况好转，却转过身又开始了腹泻，真是让宝爸宝妈们操碎了心。孩子腹泻、消化不良、感冒发烧多是由腹部受凉引起的，因此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孩子腹部的保暖，不要为了好看给孩子穿一些短款容易露出肚子的衣服。

裤子也要穿高腰一点的，最好能够盖过肚脐。最后是脚，老话常说寒从脚底起，孩子们好像都喜欢打赤脚的在家里走来走去，天气寒冷，无论木地板还是地砖都是很凉的，再加上脚上脂肪很少，保温能力差，很容易着凉，所以一定要给孩子穿袜子。孩子好动，脚也容易出汗，最好选择吸汗透气的袜子。太厚的袜子虽然保暖，可一天下来孩子的袜子都是潮潮的。下面艾佳再说说如何预防孩子着凉少生病。首先，外出记得戴帽子。孩子 25% 热量是由头部散发的，天冷风大一定要戴帽子，帽子的厚度要随气温情况而增减，最好给孩子戴舒适透气的软布做成的帽子，不要选用刺激皮肤的。其次，不吃生冷食物，常吃生冷的食物会损伤脾胃，天气转凉喝口冷水都感觉透心凉，所以给孩子喝的水最好也是温温的。孩子运动出汗都会感觉又热又渴，然后大口喝冷水解渴降温，其实这种方法最使不得，爸爸妈妈千万要拦住了。接下来房间要保持湿度，天一冷北方开始供暖，南方很多家庭也会选择开空调，这些供暖设备一开，房间就会比较干燥，在这种干燥环境的刺激下，孩子很容易出现上火、流鼻血、扁桃体发炎的症状，因此家里可以养一些绿色植物或是经常拖地，来保持房间足够的湿度。即使到了冬季也要定时开窗换气，不能仅靠空调换气哦。最后，吃对食物能御寒，给孩子合理的饮食调理也能够增强孩子的御寒能力，爸爸妈妈可以多给孩子吃些牛羊肉、核桃、虾米等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同时格外要注意铁的补充，体内缺铁，各种营养成分不能充分氧化而产生热量，是冬季畏寒的一个重要原因。多给孩子吃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瘦肉、鱼、动物肝脏、蛋黄、菠菜等。另外还要多注意饮食的科学调剂，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以促进机体对铁的吸收。天冷了，宝爸宝妈照顾好孩子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的相同时段，艾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小微机制护航蓝色产业；
3: 拟军调研全面开渝前准备和木改钢等工作；
4: 市政协围绕推动赣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赣州市是国家海蜇出口基地，海蜇产量与加工规范均位居全国县级之首，当地海蜇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然而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季节性融资缺口、传统信贷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海蜇产业提质扩容。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赣州支局主动担当作为，秉持监管引领、平台搭桥、金融赋能工作思路，精准破解海蜇产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让小海蜇游出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蓝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赣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深耕海蜇经销行业多年，对产业融资痛点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海蜇产业季节性、周期性特征极强，资金使用时效要求高，传统信贷产品流程繁琐，放款周期长，难以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每年7月到11月，海蜇捕捞旺季，货源集中上市，收购备货需要大额流动资金。赣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
6: 哎呀，我们呢，就是年年收海蜇的季节啊，我们是年年这个需要我们贷款，因为海蜇这个用的这个资金比较大啊，我们就是年年啊就是着急贷款，就是做这个海蜇生意。但是海蜇有时候量大了以后，我们资金跟不上了，我们就需要和银行合作。但是银行呢，就是贷款特别慢啊，我们海蜇上来他不等你，你要钱来的慢了，他就是有时候你去了就被人抢上了，所以说我们得就赶紧贷款啊。
5: 为破解季节性融资堵点，打通银企对接壁垒，我市常态化开展银企座谈帮扶活动，主动下沉乡村一线。在参加一村一座谈活动中，池宝民偶然了解到辽宁农商银行推出的海蜇收购信贷产品，该产品不论从利率、额度、担保方式等方面都高度契合他的融资需求，随即他主动提交了贷款申请。赣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
6: 往年呢，我们都是跑银行啊，各大银行跑啊，还非常费劲。这回啊，农商行亲自上门啊，亲自上门来为我们服务，而且呢态度特别好，特别热情。所以说我们这个做着也非常后顾这块，就后勤这块啊，基本等于无后顾之忧了。我们就前方就是抓货就完事了。
5: 从上门建立信息、贷款调查、贷款审查、贷款发放，辽宁农商银行赣州青石岭支行信贷工作人员前后仅用5个工作日，就让池宝民拿到了60万元的贷款资金，还款周期刚好完全匹配回款节奏。借助这笔贷款，池宝民每年可多收购海蜇50万斤，新增经济效益20万元。辽宁农商银行赣州青石岭支行副行长邵雪峰：
7: 我们辽宁农商银行赣州支行推出金信收购贷产品，聚焦本地农副产品收购产业，不仅针对海蜇，还包括粮食、果蔬等收购季节性资金需求。这款产品具有额度高、灵活期限、担保方式多样、审批高效等特点，支持循环授信，匹配收购经营回款周期，有效解决收购旺季资金周转难题。截止目前， 我行针对海蜇收购累计发放贷款55笔，授信金额达7200万元，涉及企业个体工商户35余家。
5: 以点带面，全域推进，不仅是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支行。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支局联合发改部门，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指导11家银行机构创新推出水产行业专属信贷产品。其中，辽宁农商银行推出金信收购海蜇贷专属产品，累计发放贷款120笔，惠及67户，授信额度1.12亿元。海蜇行业贷款余额8202.75万元，有力推动海蜇产业从传统靠天吃饭向链式发展转型。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和盖州市调研我市全面开渔前各项准备工作、木改钢工作以及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在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渔港，李军走进海事工作站，了解开渔前各项准备工作，详细询问渔船安全检验进度。随后，李军登船检查，细致查看船体结构、锚泊设备等安全设施配备运行状况。他指出，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收官、全面开渔在即的关键时期，各相关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老旧木船改造、钢船合规验收、渔船设备检修等重点环节，细化完善开渔前全流程准备工作，严格落细落实四海一家联合执法管控机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盖州市首一造船厂，李军实地查看船舶建造、质量管控、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详细询问钢制渔船的建造成本、生产周期等情况。他强调，渔船建造质量直接关系海上生产安全，企业必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第一，坚决杜绝盲目赶工期、抢进度的粗放生产行为，要以严苛标准保障船舶建造质量，从源头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盖州市西河口渔港，李军登船细致查看船体状况、救生消防等安全设施配备检修情况，详细询问渔民出海前物资储备、应急避险预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要从严开展渔船出海前安全核查，做到隐患不整改不出海，设施不合格不出海，要健全海上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违规出海作业行为。在营口市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军详细了解辽渔安二期项目建设进展、渔船行为动态监管、平台报警处置等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军强调要紧扣隐患清零、执法监管、科技赋能、责任压实、应急处置五大重点，健全船东自查加隐患排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四级工作机制，构建人防加技防加联防立体化监管格局，攻坚渔船木改钢，提速推进渔船升级改造工作，确保9月1号前改造完工渔船全部办结手续合规出海，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生产安全有序平稳。市领导张雪东、王正刚参加调研。
4: 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围绕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视察。在营口景城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葡萄种植大棚，视察组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设施葡萄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增收等情况，实地查看盖州市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座谈会上，盖州市政府汇报县域经济发展有关情况，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值

0: 着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营口海蜇、盖州苹果、盖州葡萄等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要激发服务业发展动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培育盖州市特色温泉服务品牌，丰富多层次消费供给，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要主动担当作为，紧扣盖州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难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提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民主监督，推动各项政策举措在盖州落地生根，助力盖州市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比拼科普本领，传播安全观念。
2: 8月25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营口应急科普馆举行。经过赛前的初评环节，12名选手进入决赛。他们围绕大风天气安全攻略、户外露营用品安全、高温防灾、自驾出游注意事项等方面依次进行3分钟自主命题讲解。评委依据选手的陈述内容、表达效果、表现形式现场打分。营口技师学院教师王景慧：
3: 参加本次应急科普大赛前期，我查阅资料、打磨脚本、反复模拟演练，参赛过程让我对安全责任有了更深感悟，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坚守安全底线，积极传播应急科普知识。
2: 本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应急科普工作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还进一步推动安全知识精准传播，凝聚全民参与安全治理的共识。市安委办将持续深化安全科普宣传，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基础。市应急管理局防震减灾科科长陈丽丽：
4: 这届我们的比赛的选手呢，可能是更加的广泛一些，因为还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高校的老师。这次比赛我们在选拔选手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科学和严谨，此前我们也培养了100名的安全科普宣讲员，然后结合我们这次选拔出来的这些优秀的宣传员呢，我们也会通过五进的形式走进社区、走进农村和企业，然后把我们这些安全常识带给千家万户。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那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

0: 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八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八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习惯不变，自由摄入热量。这个实验跨度长达2年，最后结果是经过2年热量限制，干预组的胸腺质量和总胸腺体积均显著地增加了。反观对照组，他们的胸腺体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在热量限制的干预组，他们身体中的营养感应、炎症和长寿有关的核心通路也被调节了。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定程度的热量限制会激活人体某种组织保护性免疫代谢程序，从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八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八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两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

晚进食有这些影响。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十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四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0.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9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0.2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0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8.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9.3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4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1年。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

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一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

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5%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7%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
2: 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地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带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住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

被编剧们很好的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

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
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的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一批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2: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

0: 双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作方法，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 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7: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

0: 展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5: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4: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

0: 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0: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儿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

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靖吴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0: 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深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30分钟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 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

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7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7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7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
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他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
2: 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

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3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6到7周开始，在大约孕18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8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2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的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的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2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

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
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不久前，土鸡蛋陷入舆论的漩涡，一些厂家被媒体曝光在家禽饲料中使用着色剂，从而使蛋黄颜色加深。随着土鸡蛋内幕的曝光，其他一些打着乡土野生牌的天然食物也连带受到了大众的质疑。不少人疑惑，这些宣传自然野生的食品果真更健康更营养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我们平常都说土鸡蛋象征着更营养和健康，然而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测试验中心副主任徐桂云说，现在市场上真正的土鸡蛋有 10% 就算不错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史琳娜说，就营养价值而言，土鸡蛋和普通鸡蛋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土鸡蛋味道会更香，因为农家喂养的鸡进食比较杂。徐桂云提醒消费者，超市里的鸡蛋有蛋托包装的，也有礼品盒装的，相比之下后一种反而最差，因为进货时的鸡蛋是按斤买，而礼品盒的鸡蛋是按个儿卖，所以在装礼盒时，公司一般会要求工人小中选小，越小的鸡蛋越像草鸡蛋，以便假扮土鸡蛋进行售卖。说完土鸡蛋，我们就来说说土猪肉、走地鸡。这两种食材的确更香更好吃，但好吃并不代表更有营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蒋宗勇说，好不好吃主要取决于人鼻子所闻到的气味和舌头所尝到的滋味。气味与脂肪有关，通常来说脂肪含量越高闻起来就越香，所以人们经常感觉这个五

0: 肉比精瘦肉好吃。从人体健康角度看，好吃并不等于健康有营养。比如土猪肉脂肪含量较高，对年轻人可能无所谓，但像心血管疾病患者、肥胖人群就得小心，并不宜合适经常食用。另外，还有的人追求吃野生鱼，甚至拿野生龟等作为补品进食。在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看来，吃鱼最好别盯着野生的，因为野生鱼受污染的概率更大。相对
1: 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

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一起，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圆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闪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你是不是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就在庄正、庄百合与齐衮恶斗之时，暗中有个人靠着一块青石边在暗暗观看。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峨眉派三眼头一位峨眉派掌教人，谈笑奇者步月悟空手，谢红、谢四心。前文书咱说了，贾明和杨香武到峨眉山去了一趟，与谢四心打赌取平。贾明和杨香武两个人耍了个花招，跑了个接力，把谢四心给蒙了。谢四心这才答应他们到两军阵前要见自己徒弟。但是当时谢四心他对贾明很烦，就是不愿意与他同行。等贾明和香武走了以后，过了一天，他这才下峨眉，出四川，取路奔湖南这两军阵前。他这也是刚刚到了两军阵，他在盘算怎么进一步查明自己徒弟的父亲究竟是死谁手。按照过去所了解的是死在贾明手了，但是贾明还有许多人就屡次三番的解释强调说不是死贾明手，而是死在野人熊手。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查明了呢？这夜半三更的，他在军营外正徘徊，就看着自己的师弟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了。

师弟跟人家动了手了。谢思欣在旁边一看，师弟的武功当然好，但是对方也绝不弱，而且对方的那个腿功似乎还在自己师弟之上。他暗中观看，师弟战过有几十合还没有取胜，他心里就琢磨，看来师弟是胜不了人家，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但是谢思欣可没有出头，拦住师弟，说自己帮师弟打这个黑脸大哥的老头。因为谢思欣了解他这二师弟，这个七滚七歇紧，年轻的时候就争强好胜，就本来都是师兄弟磕头的朋友，你就师哥哪一招要比这师弟强一些，这师弟他心里边啊，他别了，老想赛过自己的师兄。你说现在他正在斗着黑脸老头，这谢四心要出去把他一拦住，接着跟这黑脸老头动手，怕这师弟觉着师哥瞧不起他，所以谢四心在暗中观看，就没有往出来，他只是希望让师弟把对方给胜了。可是这对手乃是天山派的庄正庄百合，使出来冰封上的腿功，唰啦一转，啪的一掌，把师弟七滚给砸翻在地，口呕鲜血。哎呀，谢思欣当时之间心中一惊，接着怒火上升，说师弟败招就是这一下子败的，自己想过去救拦不赶趟了，眼睁睁瞧着师弟倒在那吐血，对手黑脸老头报出来姓名，说出来师门，然后要结果师弟的性命。谢思欣一看这不出来不行了，一怒之下他把后边青石都撞裂了，这才跨步而出。也大胆的庄百合，你死到临头还敢伤人。哦，庄正本来抬手俯身要一掌打死七鬼，忽然间暗中有人说话，他向后退一步，借着星斗月光龙眼神这么一看，嗯，只见过来的谢四心穿着打扮就好像是个教大书的先生老学究一般，头戴如金，身穿灰袍，脚下蹬着一双厚底儿的云鞋，肋下也是没有带什么刀枪兵刃。本来谢四心已近八十的年岁，但是保养得好，再加上他的这个修养，使得他显得很年轻，胡子没都白，是花白相缠，扇在胸前。但是庄正就这么一看谢思欣，他就感觉到在这文绉绉的表面里边暗藏着一层杀机。谢思欣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杀机，说练武术这一世了，今天想把这庄百合结果了，这自觉不自觉的就这个心思透着眼光就闪露出来。但是庄百合那毕竟是一代高手，不在乎什么你对方来的人说话如何大，他一拱手，庄正与这位先生有礼了，不知您怎么称呼。谢四心皱皱眉，看看倒在地下的师弟，师弟仰面一看他，当时咯楼一下子，也是高兴的，也是羞愧难当，

一口气没上来，昏过去了。谢思欣一琢磨，不必要说我是谁了，因为我要杀人，我把你杀掉，没有必要报我的姓名。想到此处，谢思欣用手点指庄百合，倒在地下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你既然把他打伤了，还要补一掌杀掉他，就别怪我要找找这个公道，请赐招。朋友，要说那七滚七歇锦乃是峨眉派三隐之一，名列第二，堪称绝世之高手。他都伤在败在我的脚下，那么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看你这个人虽说也像有两下，不过高不过这姓齐的。今夜我只想杀一个人，我不伤害你，你还是走吧。谢思欣一听，不，既然我来到这儿了，咱俩不分出个胜败生死，我怎么能够走呢？请赐招。二次一说请赐招，庄百合那就按耐不住了，那既是如此，我就让你们一并来死。插往前一窜身，说不动坚若磐石，一动快若脱兔，左掌一晃，右掌砸向对方的面颊。本来庄百合认为，就凭自己冰山上练出来的腿功，凭着自己势如奔马的这个掌力，可能一招把对方就砸死，他是躲不出去的。但是他这一掌也拍出去了，心里边忽悠一下子大吃一惊，哎呀，不好！就见谢思欣身如电转，这人没了。谢思欣就一转的时候就琢磨，你庄正敢小瞧我们弟兄，我是谁？我号称叫谈笑奇者步月无空手。什么叫步月无空手？就是一抬腿就上月亮上去，反正就说这轻功该有多高。要如果论起了腿功，这个世上我只服一个人，那就是贾明。我们俩在峨眉山上金顶取玉瓶，他落了我两个山梁啊，人家那腿就真快。谢思欣不知道那贾明和杨香武是跑得接力，他认为是一个人呢，到现在他还蒙在鼓里。谢思欣就这一转时候，那傲气就上来了，我让你姓庄的知道知道什么叫腿功。插着一转就来到了庄百合背后，庄百合一看这可是劲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文皱皱的先生可比倒在地下那个齐滚高出许多。庄百合不敢轻视对方，使出来自己看家的本事，天山派的功夫，来给谢思欣接驾招数。谢思欣平日里那是锋芒不露，不像他的三师弟老罗锅夏九阳，二师弟这七滚七歇锦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老想炫耀一下。他呢，由于经的世面多，见的人广，他知道怎么去把自己的身份把握住，所以说平日里他从来不跟外人谈论起自己的武术，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还不如他的二师弟和三师弟。但是现在这一动上手了，什么叫轻功、内功、腿功、掌功。

对手，我的石壁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就是我的师父天外老也不一定胜得了他呀。庄正心里边有些怯敌了，说大将怕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心里边这么一琢磨，自信心被动摇了。这自信心一差了，就反映到那个招数上，这个招数稍有发滞，就不那么流畅。谢红谢四心连环拍出来七掌，脚下踏的是峨眉七星步，拳脚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啪啪啪啪啪，拍到第七掌的时候，这一招是双掌并一掌，叫胸膛双挂印，庄百合躲不了了。他就看着对方那巴掌往前一拍，真假虚实，不是奔自己脑袋，就是奔着自己胸口。他心中一慌，看双掌来个双掌对双掌，就听着啪嘎巴哒哒噔噔噔噔呀。庄百合被对方掌力给震出去了七八步，但是毕竟他那个腿上功夫还是极为精纯，他扎住了马步没有倒下。可是他就感觉到自己两个胳膊如同针扎的一样，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疼痛难禁。他感觉到不好，胳膊断了。他俩手轻轻地往怀里一拢，一碰手指尖儿，当时长叹了一口气，完了，一招之下两个胳膊都让对方给震断了。再看对方这个文墨先生站在那里，是左手背在身后，右手轻捻胡须，呵，这派头啊，那不像和一个武坛大家在玩命过招，就好像是在讲一堂课，这小学生说什么没听明白，先生有一些生气，还就那个神态，是居高临下一种训教的神态。庄正庄百合当时打心眼里边佩服，心想这是谁呀，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今夜我算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了，我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说过去自己认为乃是冰山上练出来的武术大家，是傲视天下，哪个能是我的敌手？现在一看，就是几十年来这种想法，那是孤芳自赏，孤陋寡闻，清高自大呀。那么就是伤在对方手下，那是心服口服，人家对方再别过来一招把我打死，我也绝无含怨。想到这儿，庄百合想抬手抱拳，胳膊一痛没抬起来。先生，我败了，在临死前我想请教大名。谢思欣通过刚才这一场打斗，心里边也暗暗钦佩庄百合，不愧是天外老的门徒，野人熊的大师兄，的确武功高强，说自己胜了这一招，那也是把平生所学都拿出来了。看着对方站在那里虽败不乱，神态安然，再一听说这几句话，谢思欣当时杀机收敛。庄剑客，要说起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是方才你跟我的师弟动手，你伤了他要打死他，才使得我一时恼火与你过招，刚才失招将你所伤，是万望担待。

0: 冲睁一听，谁？他称姓齐的为师弟，那他不是别人呢，乃是峨眉派的教主谢四心。嘿，刚才怎么没想到是他呢？哎，想到是他呀，这一场争斗也难免，因为咱不服人嘛，那么争斗上自己也得受伤败北。一句未打，转身就走。庄正走了，他这一走不打紧，自此以后不再出师，就是被谢四心胜了，他认为没脸儿再在江湖上走动了，隐居了。谢四心赶紧回身，把药掏出来给二师弟吃进去，然后又给他推血过宫。过一会儿师弟缓过来了，顺着嘴角还往外淌血，把这药都吐出来一些。
1: 啊，师哥，我给你丢人了。
0: 师弟说当场不让步，人人都有失招的时候，师弟你这一辈子竟胜别人来的，也该招让人胜你一次啊。
1: 不，我明白师弟的我的武功不济，败给这姓庄的了，可是刚才我恍惚觉得他伤在你的手下，总算咱峨眉派没有丢人。
0: 师弟你别多说了，好好坐一会儿，稳稳血海。
1: 师哥我心里着急呀，我告诉你，天底下最好的人就是贾明，你可别打他了。哥呀，你要如果真恨贾明的话，你把我打死，我给贾明钉一死，你饶他啊。
0: 嗯，谢思欣一听这几句话很感意外，他和师弟面对面坐下了。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
1: 师弟，你为何如此说贾明是最好的人呢？
0: 师哥，这都是咱们哥们儿啊，过去跟人家贾明他们那些人接触少，别人一说贾明怎么不好，咱就说贾明不好。其实天下还有比贾明再讲义气的吗？心肠再热的吗？哥呀，不瞒你说呀，我是夜入青营，要杀掉神力王和贾明，
1: 我把神力王脖子都卡住了，可是他们把神力王救了，将我围住，大的军兵兜着我，最后把我累倒在包围圈中，将我拿住，神力王要杀我。我在旁边啊，
0: 是几次派探子往山上瞧，山上被困的军兵军营整肃，军马不乱。哎呀，照这么下去的话，自己被牵制到这儿动不了，何日才能打过长江，够奔京师，一统天下呀？叶仁雄闷闷不乐，他正在想着今事呢，外边一个旗牌官进来禀报，
2: 报总先锋
0: 温道长有事求见。
2: 哦，让他进来。
0: 是，旗牌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打外边进了一个穿道服的人，上边趴着的谢四心，他并不认识进来的这个温道长。书中交代，其实他不是什么老道，他信道，平常呢好穿一身道袍。这个人就是外号叫神算真人的温辰温子善。温辰有五十出头的样子，文皱皱的，白净的面皮，三绺花白髯，是白的少黑的多，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在他的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里边暗藏两只毒鸟，阴邪镇日。野人熊可不知道这个温辰夜半三更来见他干什么。就见温辰一进来，撩衣襟夸就跪着了。野人熊一瞧，哎，
3: 温将军不必如此大礼，有话平身看座来讲。

0: 温晨跪那儿没起来。温晨这个人很有心计，颇懂谋略，野人熊平日里对他很器重，他追随野人熊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大理这么一相见，野人熊感觉到有些意外。好，有什么事你说吧。宗先锋，我温晨是来向您请罪的。嗯，你有什么罪？我怎么不知道？宗先锋，要说我这罪是罪该万死，我是谎报了军情，贻误了大事。嗯，野人熊当时那一对大欢眼瞪圆了。谎报军情，贻误大事，究竟何事？速速讲来。宗先锋，前一阶段您打死霸顶霸九州的那个事你还记着吧？
1: 啊，
0: 你不说霸顶霸九州投降贾明他们了吗？我把他打死了，就是这一点我是罪该万死啊。宗先锋啊，要说起来我们结义的三个兄弟您都知道，我的大哥那就是展翅大鹏鸟战天翔，我是老二，老三就是那立地瘟神霸顶霸九州。要说起我大哥来，那特别的义气啊。我的老妈病卧在床19年呐、啊，我什么都不能干，我什么都不能干，只能伺候我娘。我家里边是没吃没喝呀、啊。我不好意思跟我大哥开口，我大哥呢，只要是知道我家缺粮了缺钱了，就派家人悄悄送来，有的时候怕我不好意思收，都不见我面，放着人家转身就走，就这样将就了我20年。我的娘故去以后，我这才翻了个身儿，那是我三弟霸顶，他在我大哥家长大的，他的武术是大哥给开的坯子，后来他娶了媳妇了，才成家立业，另立门户。那霸顶的媳妇儿，那就是大帅孟焕的妹妹，后来他们有了孩子，那就是现在的二路元帅霸月霸廷鹏。可是在两军阵前，大哥招了贾明为女婿，人家老战机一家人就都投降了贾明，可是三弟他却忘记了过去那段情谊，在两军阵前把大哥和两个侄子都杀死了。三弟还洋洋得意，拎着人头他回来向我请功。当时我是在洞庭湖前安营，我是主将，我一见人头肝胆欲裂，我想起了过去那段的情谊，我要给大哥报仇。我这才抓个理由把这霸顶打了80军棍，又让他立刻到军前动手，我逼着他杀贾明杀圣婴去，其实就是让他送命去。他让贾明给生擒活捉压起来，后来我们两军阵前那么一打仗，就在我温晨被贾明打败，贾明追击我的时候，那霸顶突然骑着马拎着叉把我路给拦住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被贾明拿住又跑出来的。当时我是受伤落入了洞庭湖，来到君山上我向您禀报，我说我之所以败北是霸顶投降了贾明，出卖了咱们，他和贾明合力才破了我的军营，给了我一茶，我败回来了。可是我明白霸顶这个人不会投降贾明，他是一条硬汉，至于说他怎么在那门又逃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恨他杀死了大哥，我才跟您说他投降贾明了，那么您就相信我的话了，立刻领着人马过洞庭湖，你和他相见， 我在

在旁边听着，你问他，你说你为什么投降，他回答说我没投降。完了你又问他，你是不是让贾明给抓去了，他说是。你又问他，你是不是又出来了，他说是。完你又问他，你说你是不是给温晨一插，他又答是。你啪一棒就把他打死了。说这个事情过去了，我认为也就算拉倒了。可是哪里想到，现在作为国家的二路兵马大帅，乃是他的儿子新科武状元，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霸月以为是贾明把他爹给杀的，他因为此事要子报复仇，才来到两军阵前。说他当元帅只不过是后来的事儿。那么贾明他们那面呢，一定也会竭尽全力要跟这霸月解释清楚他爹是怎么死的，查来查去一定会查明白是死在总先锋你的棒下。那真的霸月他要知道是您把他父亲给打死的，他就立刻会和贾明和好，会和您翻脸，到那时甭贾明他们跟咱们动手啊，咱们自己就内乱了。你一个二路元帅，一个总先锋打起来，咱们吴军三军溃散，人家军山里的兵马杀出来，外边的再往前一攻，我们兵败如山倒啊。自从二路元帅一到了军前，我是食不甘味，寝不安息，我每每想到这些事情，我是心惊胆战。我想我主万岁对我不薄，大帅对我后代，尤其是总先锋您，我在您的身边，您高看了我一眼，我想这件事情我应该跟您说明白了。咱们属于错杀了霸顶，必须得想个两全之策，把这个事儿给接过去，必须得保证您和二路元帅能够和好如初，不然后果是不堪设想。我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请先锋您明天升座打仗，您当着众人的面审我，你问我那霸顶投降了吗，我就招供，我说霸顶没投降，我给他栽赃陷害，然后您当众一棒就把我打死。那么就说霸顶之所以死，这个罪过都放在我身上，跟您就没关系了，您这是为霸月给他爹报了仇了，你把我一打死，一天云子都散了。只要你和霸月能够合起手来，这心劲儿往一块使，何愁我大周国江山不稳，社稷不牢啊。先锋，我今夜见您就是为了请罪受死。呀，野人雄他万万没想到事情是这样。开始温晨介绍到了一半的时候说，霸顶啊那肯定是没投降，自己为了给大哥报仇才这么说的。他内心发恨，心想可恶的温晨，为私情而误国事，霸顶乃是军前之猛将，如果他被那边捉住，又自己冲出营盘逃回来了，那是何等的英勇啊。也怪我不分三七二十一，没等查明一棒将他结果，我真应该杀掉你温晨。可是野人雄忍着，他当时没动手，可是听来听去，温晨最后说道，请求野人雄明天当面审他，然后再把他打死。他这心软了，心想
说起温

臣，即使有谎报军情之罪，但是他能为了大周国的江山一死，就这一点来说也是难能之贵呀、啊、哎呀，像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打死他呢？叶仁雄一摆手，起来，出去吧，这件事跟你无有关系了。宋先锋，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多说，天大的事情由我担着，这件事跟我有关系，跟你没关系，退下去。哎，哎呀，宋先锋，我知道您这是可怜我，不忍杀我，可是你要不杀我，一定要有后患。罢了罢了罢了，你退出去吧。这野人熊也是特别讲义气的一个人，他见温臣这样就更不好责怪他了，让他离开军帐。但是温臣是左思右想，越想越怕，心想完了，野人熊没有听我出的这个计策，可能不过几日我们这大营就得化为瓦砾之场，怎么办呢？算了，既然我进言他不听，过几日军前是必定要败北，我温臣就不如急流勇退，离开此处吧。这个温臣就已经萌生了退意。温臣温子善和野人雄两个人这么一对话，他们俩说的这个事情就让军帐上边偷偷隐身观看的谢四新听到了。谢四新惊出了一身冷汗，哎呀，贾明啊，贾明啊，我们峨眉派三言都对不起你呀、啊、本来我徒弟的爹不是你贾明杀的，可是我认准是你杀的了，我就派我的三弟老罗锅下九阳到外边找你杀你，我也亲自逼你上过吊，我的二弟还到你们军营要刺杀你。可是贾明，你始终如一的对我们很恭敬，来解释这件事情，现在终于是真相大白。我谢四新一生当中最愧悔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就是先入为主来埋怨贾明。他悄悄地打这个军帐上退下来了，毫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座大营。这时候天已经亮了，谢四新拿定主意直接够奔自己徒弟霸月的营盘。到了营门这儿了，他跟把门的军兵一报，自己那是峨眉来的谢四新要见你家大帅。这军兵报进去了，就听着里边的炮声响，哧道道道。谢四新一听，怎么放上炮了？原来霸月听到恩师驾临，放了三声礼炮，以是对师父的敬重。再者，霸月他一当了元帅了，打心眼里美，现在是振臂一呼万军皆起，那可不是过去山中的一个野小子了。因此师父来了，得让师父脸上啊有面子。炮声响过，这霸月顶着盔挂着甲，骑着一匹白龙马，威风凛凛的出来了。后边那战将如云，其中还有那个小男孩大舌头孟鼎明。这孟鼎明是不离开霸月左右，老跟着他。霸月到了营门这儿，往外一看，师傅在营门外，他赶紧翻身下马，紧跑几步到了切近，俯身下跪：师父在上，不消弟子霸月与

0: 恩师有礼。孟炳明这脸皮也厚，爬过来也叫师傅，媳妇在上，弟媳孟炳明与您有礼。哦，谢思欣瞧瞧徒弟，看看这孩子，心的话，这孩是谁呢？
1: 八月，娃娃，你们都请起吧。
0: 是，谢。这二位都起来了，别的将官都围拢过来施礼。一看谢思欣，蝶抱英风，内涵儒雅，令人钦佩。这些人都肃然起敬，把谢思欣接进来，直接到中军帅帐。八月霸天鹏立刻安排下面的人先把茶给泡上来，然后准备香汤沐浴，把那个灶啊开开。随军有很多好的吃食，知道师傅愿意吃哪口，他亲自给师傅点菜，那厨子就张罗上了。今天大帅的师傅来了，那得亮两手。下边忙和咱不提，单说军帐内就三个人。八月把他师傅让座，他在旁边陪坐，这小孩孟鼎明在门口站着。谢思欣看了看孟鼎明，然后又瞧瞧八月。八月一看怎么师傅还没等说别的就叹上气了。师傅，怎么有什么心事吗？
1: 八月，贾明到峨眉山让我到军衔劝降你，或者查明你的父亲到底是谁杀的。本来我不想来，但是我打赌输了，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来了。
0: 哦，八月一听了眉头就挑起来了，畜生，他敢闯咱们峨眉山。师父，两军阵前我一定亲手将那贾明碎尸万段，不然他不解我心头之恨呢。再有师父，我得向您禀报一件事儿，我也是向您呢要请罪。我师叔来了，我师叔说贾明把他抓住了，又把他饶了，他就感激贾明，让我别打贾明。我当时没听我师叔的话，我师叔被我气走了。哦，
1: 八月，你跟师父学艺已经很多年了，你觉得师父在这些年里跟你道没道过谎呢？
0: 八月一听愣了愣神儿，他那脸就涨得通红。师父，你老人家怎么忽然间说起这话来了？在我的印象当中，你老人家从来没跟弟子道过谎，就即使你老人家真道谎，弟子我也当真的听。说这话，八月那两眼闪亮，看着他的师父谢思欣很满意，点点头。即使这样，我要告诉你，你的父亲是死在野人熊之手，跟贾明毫无关联。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是和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 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

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

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牙齿是衡量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刷牙又是保持牙齿健康和口腔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先跟您分享一下这牙到底应该怎么刷。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刷牙可以有效降低房颤和心衰的风险。研究人员从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中选取了 16.1 万名40到79岁的参试者，他们没有房颤或心力衰竭的病史。在参试者接受例行体检时，研究人员收集了有关他们身高、体重、疾病、生活方式、口腔健康和口腔卫生行为等方面的信息。在十多年的中位随访期内，有4911人，大约 3.0% 患上了房颤，7971人，大约 4.9% 患上了心力衰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每天刷牙三次或以上的人患房颤的风险降低 10%， 患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 12%。 这一概率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锻炼、饮酒、体重指数和高血压等共病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口腔卫生不良会造成细菌在血液中滋生，导致体内发炎，从而增加了房颤和心力衰竭的风险。常刷牙能够减少牙龈下方生物膜中的细菌，从而防止它们向血液中转移。刷牙也是有讲究的，刷牙并非用力越大牙齿就刷得越干净，其实太过用力反而会伤到牙齿和牙龈。刷牙力气应该不轻不重，以刷干净牙面为宜，大约相当于手指拿起一支冰棒的力量就足够了。普通牙刷每隔3个月需要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变形了就需要马上更换。尤其要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只想着节约，不愿意及时更换牙刷。冷水会导致牙敏感的人出现牙齿酸痛，而且不利于牙膏内的洁齿有效物质发挥作用，因此刷牙时用接近自己体温的温水效果较好，太热的水也不适合。横着刷牙很难刷到牙齿间的缝隙，达不到彻底清洁的作用，而且横向刷牙容易磨损到牙齿的牙釉质，时间长了容易形成器型磨损。器型磨损的表现就是牙齿根部被磨损而萎缩，使牙齿松动敏感。所以正确的刷牙方式应是顺着牙齿的缝隙竖着刷。红酒一般属于酸性，饮后会让牙釉质变软，因而喝完酒就刷牙会使牙釉质受到损伤，增大牙齿磨损程度，所以建议饮酒后1个小时左右再刷牙。刷牙时间过短，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很难被清洁干净。另外，如果牙膏和牙齿接触不充分，时间过短，将不能完全发挥其功能作用。所以，建议每次刷牙时间最好控制在3分钟左右。牙面上的菌斑与牙面结合一般较为牢固，只用漱口水是很难去除的。漱口水虽然能够抑制部分菌斑，但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漱口水漱口不能代替刷牙。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刷牙呢？在这里爱佳给大家推荐标准的刷牙知识。第一步是刷门牙外侧，刷毛应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以画小圆圈的方式活动。接着是刷门牙内侧，同样呈45度角斜放， 上排牙齿向下，下排牙齿向上，提拉轻刷。然后是刷牙齿咬合面，把牙刷倾斜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震动轻刷。再就是刷牙齿内侧面，把牙刷竖起来，利用牙刷前端的刷毛沿牙缝上下以小圆弧刷动，每次刷2到3颗牙，反复旋转按摩8到10次，可多角度的对牙齿和牙龈进行全面清洁。最后是轻刷舌头表面，由内向外轻轻去除食物残渣和细菌，让口气保持清新。有的人只刷外面不刷里面，实际上牙齿里外都要刷到。除了刷牙姿势要正确，牙刷选择刷牙次数也很重要。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尼龙牙刷有软硬两种，硬的尼龙牙刷对刷除牙齿表面的菌斑牙锈效果好，但长期使用很容易损害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软的尼龙牙刷摩擦牙齿表面的作用差一些，但是对牙釉质的损害较小，因此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牙刷。选用的牙刷尼龙刷毛的排列不宜过密，一般以四列为宜，太密会使刷牙时脏器细菌残留于刷毛的根部，不易清除，很不卫生。牙刷的头可以选小一些的，便于刷牙时转动灵活。牙刷用完要用清水洗干净，一定不能用开水烫，因为尼龙刷毛遇到开水会变形。牙刷使用2到3个月，或者发现刷毛散开末端突裂，都应及时更换新的牙刷。如果使用时间太长，逗留于毛根部的细菌会增多，不仅有害于口腔，不整齐的牙刷对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豆类品种众多，营养丰富，平时经常吃一些豆类食物，能够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成分，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用豆类代替一定的肉类，也能起到平衡膳食的作用。接下来艾佳帮您盘点一下不同豆类都有哪些营养和吃法。在民间有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的说法，说的是吃五谷杂粮能养生，不吃豆类则会导致营养失衡，而且豆类非常适合与其他食物搭配食用。谷物包括面、米等，它们的赖氨酸含量低，而豆类中较多。相反，谷类中的蛋氨酸含量高，豆类中则比较少，这样搭配起来就发生了氨基酸互补作用，一加一大于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率，这就是米饭加豆等于吃肉。煮粥或蒸米饭时加些豆子，如红豆饭、黄豆饭、红豆糯米团等，不但香味更浓郁，营养也更全面。按两份谷物和一份豆类这个比例来吃，可以毫不浪费地摄取氨基酸。现代研究表明，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的沉淀物，所以喝绿豆汤用于解毒，最好把豆子煮烂，但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清热解毒作用更强。有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解毒作用，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水煮至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外感风寒、咳嗽心烦时，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根据个人情况可酌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即可，每日一剂，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等功效。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营养却有差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每百克 40.3 克，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毛豆因尚未完全成熟且未曾在太阳下暴晒过，其中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约为黄豆芽的两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低。毛豆虽然叫豆，但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也有独特优势，譬如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当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由于精白米饭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少，因此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B1， 吃嫩毛豆等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豌豆是应季蔬菜，颗粒圆润鲜绿，特别好看。豌豆可不是只以外貌取胜，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功效。另外，其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可以来一个护眼大餐，将豌豆、胡萝卜和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色鲜味美，而且营养丰富，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适。小孩和老人也可以吃， 营养丰富，而且很好消化。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干净的豌豆，搅匀后继续烹煮，煮好后再加入洋葱丝、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儿再焖一会儿就好了。这时大米中谷类蛋白、豌豆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中的动物蛋白互补，营养全面，适合白领和学生等人群食用。在选购豌豆时要选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老的则硬硬的。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吃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且能益气健脾，利食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很多，较简单的要数蚕豆米鸡蛋汤。先将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颗颗蚕豆，再将蚕豆米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将大蒜放入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后放入蚕豆米，煮开后继续煮一到两分钟，将火力调到最小后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后撒盐调味即可食用。再来说说扁豆，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为 4.4 克，足足比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三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多吃点扁豆吧。但如果是平时辣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而缓解了，反而有可能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便秘越严重。另外还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扁豆如果不煮熟煮透很容易食物中毒，但每年各地还是会出现扁豆中毒事件，所以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做扁豆菜时一定要保证做熟。如果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觉得对卫生不放心，就干脆不要点豆角类的菜。研究表明，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红豆具有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的功效，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均可，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熬煮。红豆还可以与大米一起煮红豆饭，能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我是爱佳，刚才我们一起盘点了各种豆类的不同吃法，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产业长出来，新动力强起来，辽宁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骨架；
2: 抚顺市以穿透式监督精准破题，企业采购不再舍近求远；
1: 我省全面推进实景三维辽宁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2: 杂技剧《先生》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
1: 辽作馆精品岫岩玉雕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2: 产业单一，园子好扎堆，新旧动能失衡，是辽宁长期面对的发展痛点。着力推进结构调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指明的治本之路。近年来，辽宁扎扎实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补齐新动能短板，一边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支撑正在蓬勃生长，老家底也在焕发新活力。
1: 订单等产能是沈阳原创半导体总经理何元一最近的烦恼，也是一家新兴企业成长中的甜蜜压力。企业做的是半导体设备前端模块，通俗地说，就像芯片生产线上的洁净上料口，一粒看不见的微尘都可能决定晶圆的命运。何元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个窄而深的赛道。
3: 像我们做这个设备都是免费送，我送你几个新的机台都可能大概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是我们基本就是什么也没卖。有的时候像跟我们创业的团队，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都难成这样，别人更干不了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干成，将来呢我们一定就能成为第一梯队。现在确实是经过这个就是3-4年左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也确实是第一梯队。
1: 成立不到4年，公司已经快速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营业额每年都在翻倍增长。而原创半导体的飞速发展，正是辽宁布局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的一个缩影。2022年，我省出台辽宁省培育壮大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若干措施，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2至2025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园也在这一年挂牌。何元一的创业之路就从这里开始。何元一，
3: 政府就 get 到了将来半导体行业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公司最开始的创业也是因为沈阳有，我才会在沈阳做，如果沈阳要是没有，只有我仅此一家，我可能最开始也不会选择把这个公司注册到沈阳。本地人对沈阳还是有点情怀的，并且呢沈阳也有这个相关的配套的这个产业链，并且也有我这个直接的客户在啊，也有这样的产业集群。
2: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拓晶科技、新元微电子、富创精密、中科仪等企业飞速生长。2022年至2025年，我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34%，辽宁已经成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第三级。今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振兴方案2025至2029年发布，财政补贴、贷款贴息、保险保费补贴、融资担保补贴等政策继续加码。今年上半年，全省集成电路产量增长40.5%，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4.8%，沈阳航空航天产业增加值增长10%，辽宁的新字号正在加速成市。而与此同时，辽宁的老家底正在用一场质变打开新空间。在特变电工审变公司里，出口巴西的产品正在接受试验。随着我国

0: 高端电力装备加速出海，这家老字号企业的产品已经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订单来了，产能能不能跟得上，交付能不能稳定，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4年前，企业开启质改数转，陆续把研发、设计、生产、排产、交付、运维纳入一条数据链，大幅提升效率，也让企业逐渐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老员工许琳琳笑称，自己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白领，以前围着设备奔波，每天步数都过万，现在只需要端坐在电脑屏幕前，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全流程操控。许琳琳，
1: 我们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1%，让我们生产效率提升了40%，在这个品质保障，然后交付精准，还有我们在抢占市场这一块，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2: 沈变公司的一台大型变压器往往汇集上万件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需要200多家上下游企业拧成一股绳。沈阳宏远电磁线就是沈变公司的上游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补贴、技改专项资金支持下，宏远电磁线的质改数转迅速跟上了链主企业的脚步。通过数据协同，两家企业的生产节奏对齐，抱团出海更有竞争力。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润，
3: 现在来说呢，就完全是可以说实时在看，我们实时可以调整。对这个系统呢，客户也特别满意。我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流，我来追溯这个整个的我的生产过程。我们现在跟几个客户已经都打通了，明年我们也准备就把这套系统要带到德国去，扩展我们的市场。
2: 质改数转是辽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抓手。今年我省制造业质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专项政策依次出台，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同时政府出钱让数字医生为归上企业把脉问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归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5635家，传统产业正通过一场数字变革重新塑造竞争力。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宋帅官，
4: 对于辽宁来说，首先我们要坚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抢占发展新赛道，加快形成新的产业支撑和经济增长极。
2: 而更深远的考虑是面向未来。今年以来，辽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半导体、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组织专题学习会，面向前沿产业补知识、强能力、谋布局。这些学习成果将为未来的辽宁埋下产业的种子。牢记嘱托，辽宁正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持续破解结构性矛盾，重塑产业骨架。
0: 受信息壁垒阻隔，抚顺部分企业只能从外地采购原料，成本高，周期长。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以精准监督、点对点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打通了本地供需对接堵点。
2: 抚顺龙业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爆器材制造领域的创新型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一种在当地买不到的原材料却让企业发愁。公司副总经理段家东告诉记者，这种炸药复合蜡安全标准高，市场需求量小，长期只能在外地采购，成本高不说，供料也时常不及时。
5: 原材料成本吧，每吨大概能节省将近500左右，在一年可能年产量2到3千万吨，到一年就是可能节省到100万左右，到然后这个周期呢，可能第二日到第三日就可以到了，在外边可能至少一周。
2: 抚顺市纪检监察组与抚顺市工信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梳理本地资源，找到抚顺石化公司，提出了与龙业化工合作的建议。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研究院石蜡研究所副所长何小岩，
6: 前前后后大概做了得有5-60组的这个配方实验，然后用户也配合我们做了他们应用端的这种高低温循环实验呀，或者是这些

0: 爆破实验来考察我们这个产品的性能。目前呢，我们产品是完全能达到客户的这个使用要求的。
1: 抚顺市工信局副局长夏世坚，
2: 一个是有技术有资源，另一个是有急需的需求，就像一个媒婆一样，就甲方乙方之间的需求吧，我们在中间把他们意见和建议及时传导给对方，促成双方呢不断思想融合，达到契合点，最后呢这个握手成为一家人。
3: 在农业化工的实验室内，最新一批来自抚顺石化的炸药复合蜡原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指标检测，即将进行小批量试生产。何小岩，
0: 我们的产业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然后我们也借由这个突破口开始逐渐的往下游的这些特种蜡需求的这个方向上发展，也促进我们产品的这个高附加值提升。
3: 在纪检监察组全程嵌入式监督下，抚顺市各职能部门运用穿透式工作方法，主动下沉一线，靶向发力，以作风转变推动企业实际问题有效化解。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林旭，
4: 真正的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块儿想办法。抚顺有很多小的民营化工企业，他们需求的原料我们要进行统计梳理，给石化公司提供扶持这个好经验。
1: 昨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省全面推进的实景三维辽宁建设，将传统测绘从平面地图升级到立体真实场景，以陆海一体全域覆盖的时空数据底座，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5: 建筑三楼北侧302室，据报警人反馈，有没有备课人员，请迅速从外部搭建救生气垫。
6: 谢谢周组长，周总。
3: 在这场消防演练中，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孪生世界里，建筑物结构细节、被困人员定位、救援路线等信息一目了然。鞍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何兴华，
5: 在每一次实战演练中，我们都将数字化指挥平台的辅助决策功能应用到我们实战指挥当中，共采集全市重点单位基本信息900余家，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90%以上。
3: 自然资源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的方式也在实景三维的助力下升级了。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蔡璐，
7: 通过实景三维技术，执法人员在内页比对多期数据，即可对违法、易发、高发区域开展常态化检测。这种非现场、非接触式的执法模式，大大减少了入起频次，同时又能保证执法高效、公正、规范。
3: 大到整片山川，小到一栋楼房、一条道路，截至目前，我省已建设约68万平方千米不同精细程度的实景三维数据，14个地级市建成区的房屋等建构物三维模型全部落地。沈阳还打造出20千米超轻数字路，服务智慧交通建设。省自然资源厅国土测绘处副处长徐婵，
8: 我们将加快全省数据更新，持续保持数据的鲜活度，进一步推进城市级高精度实景三维的建设，更好地融入各行业的数字化治理。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空房预标师沈宝全。
1: 我媳妇儿正常在这儿做的，我在这儿做，我们现场就可以定制。不但做了这些摆件、手把和茶宠，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挂坠配饰和这些手串这些文房四宝和这个茶室一些小摆件都有很多。
0: 经过多年发展，岫岩玉产业已形成上游有资源保障，中游有精深加工，下游有多元销售，末端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今年更作为辽作馆的展品登上了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博会、 APEC 等重要场合。如今岫岩玉雕的年销售额已经从2019年的6亿元增长到约55亿元。中国玉雕大师唐帅，
2: 他是把辽宁这些好物好礼，包括一些艺术家，他整体打包在一个平台去宣传。我们辽宁从未来开始，从文化先行来讲，我觉得我们辽宁先走一步了。
3: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东北超常规赛射手榜头名，稳稳克制沈阳小将马兴波的名字，七场比赛打进五球。光环的背后是一次次转型和伤病，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而东北超成了他最好的展示舞台。8月14号晚上，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沈阳队正在进行赛前最后一练。17岁的马兴波格外专注，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正是他打进全队首球，并且获得那场比赛最佳球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马兴波最早不敌前锋，这个云南小伙子6岁接触足球，因为热爱从昆明辗转广州再到沈阳，经历了门将、后卫、前锋三次位置转型。
4: 肯定是有挑战啊，就比如说技术嘛，每个位置的技术要求不一样，就非常的困难吧。平常自己加练吧，然后还有教练自己带我训练，然后我自己加练。因为我自己自身特点嘛，就比较有速度，然后冲击力嘛，可以冲击对方的后防线，得到自己合适位置嘛，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
0: 转型是第一道坎，伤病是第二道。常规赛收官战前，马兴波肌肉拉伤，他说这不算啥。全队最小的他，现在已经揣着5个进球领跑常规赛射手榜，他说是东北超赛场给的劲儿。
4: 之前踢的比赛观众没那么多嘛，然后东北超每一场都是人数破万嘛，球迷，然后但氛围就不一样，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很愉快，然后就自己就调动起来了。
0: 当然也有遗憾，7月11号沈阳对战哈尔滨，双方1-1战平，马兴波为罚丢了绝杀点球而自责，但教练和队友都在宽慰他，帮他走出低落。7天后站上对阵通辽的赛场，独中两元，用硬核表现证明自己扛得住赛场压力。
4: 对阵通辽那个第一个进球都是死角挺帅的挺满意那球的，当然吃了很多，这个比赛让我自信心上面吧可能会有更大的提升，我还有抗压能力。东北超吧类似职业的氛围嘛，然后就会对我未来的职业会有更多的帮助。我想进入辽宁铁人线队嘛，为辽宁出一份力，肯定是有100%信心的，但也得努力。
0: 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只有跌倒后爬起来依然全力冲刺的少年。绿茵场上，小将马兴波正朝着自己的足球梦向前奔跑。
3: 本台消息，2026年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优秀作品巡演日前在鞍山市台安县、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新洪家村开演。巡演活动精选历届大赛获奖作品，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推动邻里和谐、孝亲敬老等文明理念融于心、见于行。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阜新13摄氏度，大连、营口、盘锦20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

0: 天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刮风，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

0: 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

0: 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
6: 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6: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 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0: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

0: 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
2: 报，所有运营校车安全合规。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供电设施防汛改造，破除老旧小区内涝用电隐患。
4: 站前区东京里小区因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出现因内涝而停电的状况。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小区供电设施防汛专项改造在这里完工，小区内涝停电的状况彻底改变。为从根源消除内涝停电隐患，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多次赴现场勘查论证，累计迁移改造低压环形箱17台，新建电缆井24处，新敷设电缆3000余米，原地面供电设施全部抬高至墙面高位安装，并做防水绝缘加固，消除了小区16栋楼居民雨天停电的老问题。站前区东京社区党委书记杨红：
5: 今年电瓶箱改造完事之后呢，整体都提上来了。我们今年这场大雨之后就一点问题没有，一回电也没停。
4: 改造完成2个多月来，在我市经历的多轮强降雨过程中，该区域供电设施均未受积水影响，实现了内涝区域居民用电零停电、零隐患，改造成效得到充分检验。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站前分公司副经理宋世达：
6: 我们针对低洼老旧小区实行1.1次改造，就是要把防汛灌口前移，从根源上消除内涝用电隐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排查辖区内老旧小区供电防汛薄弱点，动态完善改造台账，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从被动防汛到主动改造，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供电设施升级改造做在汛期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居民用电安全，为城市安全度汛筑牢电力防线。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30、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30。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9: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

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适合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

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 的人拥有宠物，32% 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
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捺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啦。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
5: 我的经验眼力，我看野人熊和那个温晨他俩所说之事事实，你的父亲是死在野人熊之手啊。师父，那么当初您跟我说，说我父亲是死假名手了，您让我下的山来自报复仇，废掉假名给我爹报仇雪恨，那么现在您又说我父亲死在野人熊之手，那您这话哪句是真的？让徒弟这么一问，谢四心也感觉到脸发烧。当然现在说的是真的。师父，要说我父亲死，你老可没有亲眼看到过，那么我家总先锋和我父亲都是辅佐我们圣上的，你从这个简单的道理上来看，那野人熊他绝不能杀害我父亲，这乃是假名神力王他们设下的一条离间计，想让我和我家野人熊先锋反目为仇，他们好趁虚而入。那么作为第四我，乃是我主的二路兵马元帅，我怎么能够上他们这个当？师父，你老人家就不必插手这个事情，您只在弟子我的军中安坐，你看两军阵前，我如何杀那假名，捉那神力王，给我父报仇？谢思欣一听，得，这徒弟啊，还认准他的父亲是。